0: 泉州各县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多云转阴。白天汪清珲春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白天呢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呢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具体气温，延吉25度到18度，图门25度到17度，敦化24度到15度，安图24度到16度，合龙25度到15度。
1: 糟糕，风也能读出彩虹形状的细微。
0: 龙井26度到17度，汪清25度到16度，珲春25度到17度，延吉25度到18度。
2: 转转转呀转，心情跳啊跳，出门大吉烦恼全抛掉，
1: 出门大吉烦恼全抛掉。
0: 好的，关注过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间行车路况。
2: 抛掉 yeah, yeah,
1: 幸福在奔跑。
0: 好，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信息呢？河南街由北向南光华路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65米的拥堵。昌盛街的由南向北拥堵180米，还有沿河路的由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680米的拥堵。还有长白山路啊，这是由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这里是有缓行呢是有180米左右吧。

好了，继续刷新一下天池路的游戏向东，这是白新街的附近呢，是有35米的拥堵加上300米的缓行。长白山西流动向西，从河南街到从柳街的位置呢，拥堵180米，缓行20米。天池路的由东向西，新丰街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60-70米的缓行。现在呢，这天池路的由东向西、游戏向东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太平街的由北向南，从大宇路到新村路的位置呢，是有270米的拥堵，加上50多米的缓行。长白山路由北向西，当前呢这里是有80米的缓行路段，还有朝阳街的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80多米的缓行。所以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刚刚呢我们提到的早间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面呢，大家在行经到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

歌声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139号路况报的员孙师傅。我喜欢我在这里呢，提示大家是在延吉市的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汇处，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两辆越野车呢从面相撞，提示大家呢一定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吧。好的，感谢孙师傅。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

0: 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8:16，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呢，现在不断的加深，不少的家庭啊，都面临着老人失能之后呢，照护难，还有照护成本高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难题。近期呢，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制这个保险制度呢，也是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当然了，作为这个长期护理保障这项全新的民生保障制度呢，这个即将落地实施啊，也成为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问题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特别连线到咱们延边州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的处长班允丽，他为大家呢来细致的解读一下这个长护险政策的各项细节问题。好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先来连线一下班处。班处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的，班处，首先呢请您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延边州呢出台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的背景是什么呢？推出长护险主要是为了啊这个老百姓解决哪些实际上的生活困难？
1: 咱们出台这个方案的背景呢，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两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意见，以及吉林省完善长期保险护理制度实施方案工作部署，也是积极应对我州人口老龄化以及失能人员

情照护负担重等民生痛点。我们是在总结咱们珲春长护险四点的基础上呢，出台了咱们人间州的实施方案。也是主要是为咱们失能重度失能人员呢解决一些

0: 庄医师提到了这长护险呢将分三年稳步的来推进实施，那请您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比如说像2026年、2027年、2028年就这三个阶段的话，分别会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节点呢？
1: 我们2026年也就是今年呢10月份呢先行启动全州的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这里边含在职退休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身份参保人员，率先落地实施。2027年呢是按照全省统一的部署，将未就业城乡居民呢纳入参保范围，这样呢就是实现了我们全州全民覆盖。2028年再根据我们基金的收支情况，群众的照护需求，动态进行优化筹资待遇政策，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
0: 嗯，好的。那说到这一次长护险实行州级统筹，那说到这个统一参保政策，还有像筹资标准呀、待遇支付，另外呢像失能评估、经办流程，还有基金统收统支，那用通俗的话来说的话呢，就是实行州级统筹，对于全州参保群众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班主任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嗯，我们实行全州统筹呢，一个就是待遇一样更公平，然后我们这个产后险待遇享受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失能等级的评估，这样呢我们全州统一政策呢就一把尺子量，很公正，全州呢统一评估标准，统一流程标准更透明。再一个就是我们统收统支，全州的产后险基金呢放在一个大池子里边呢，统一管理，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共计使用待遇发放呢更稳定更持续。再一个就是全州统一经办流程呢，也使我们这个整个全州范围内呢，异地居住的人员呢办理事情呢更流畅，可以直接结算少跑腿儿。总之就是我们全州呢统筹管理，交一样的钱，评一样的级，享一样的待遇，办一样的事儿，更公平更稳定更省心。
0: 嗯，公平公正，而且呢又透明，另外呢就是更方便了啊，这个便捷办理起来。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谁能够参加长护险。那请介绍一下就是参保的范围，比如说像在职职工啊、退休人员啊、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都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另外像未成年人、低保、特困等等这样的一些困难群体，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呢？
1: 对，我们就是凡是参加咱们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都可以按照属地原则呢参加长护险保险。具体呢可以分几类来介绍哈，比如说咱们职工这一块分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在职及退休人员，然后呢其中的灵活就业呢他也可以参保，包括这些进城务工的新业态的从业人员。再一类人群就是未就业的城乡居民。这里边呢有一个跟基本医保不一样的是，咱们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随监护人参保，他不用再交保费了。再一个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呢就直接纳入保障范围。最后就是说咱们这些低保、特困、返贫自贫人口等困难群体呢，个人参保的时候呢，我们政府会有一定的资助，具体的资助范围呢，跟咱们基本医保是保持一致的。
0: 嗯，好的。那这样的话，刚才您介绍了一下参保范围啊，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有关于缴费的一些问题了。就是在职比如说像在职职工啊、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就是各自缴费的标准是不是不太一样？是多少？就是在职职工的费用是单位和个人一起承担的吗？那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低保啊、特困这些困难群体，有没有缴费上的一些补助呢？
1: 咱们这个长护险的缴费标准呢，你像职工这一块呢，它是由缴费基数和缴费费率相乘而算得的。这个缴费基数呢是根据我们职工每个人的工资因人而异的，但是总的缴费费率呢是统一的。缴费费率是0.25%，咱们单位和个人呢各承担一半，各承担0.125%。 所以这个具体的每个职

0: 工的缴费标准呢，要自己去跟你的缴费就是工资去算，才能得出具体的那个额度。要是大概说一个数呢，可能是目前就是我根据我们这个缴费费率0.25%呢，每个职工平均一年大概也就要200左右的费用。这200左右的费用呢，是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也就是个人承担100左右的费用，这是一个大概的标准哈。然后灵活就业人员呢，你可以二选一参保，你可以选择职工身份参保，也可以选择未就业城乡居民的身份参保。职工身份呢，它的这个缴费基数呢，就是比较固定了，就是按全省的上一年度的社平工资83%核定，然后这是一个基数，再乘以这个费率呢是0.25%，这么算来的。然后这个退休人员呢，他只缴个人部分，就0.125%那部分，单位是不用缴的。然后具体的缴费基数呢，是个人的月养老金。没有养老金的呢，按全省社平工资的60%核定。咱们未就业城乡居民呢，是全省统一的筹资标准，具体呢还得看后续省里发的文件为准。
1: 嗯，
0: 像我们这些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自贫人员呢，个人缴费部分呢肯定是有资助的，全额或者是定额，这个与咱们那个基本医保就是那个资助的范围是一致的，这个也要等后续的省里的文件为准。
1: 嗯，好的，明白了。那是不是就是说只要年纪大了就可以享受这个长护险的待遇？就是想要申请这长护险待遇的话，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就失能评估咱们是怎么样来开展的？就是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可能很多朋友就在想，哎，我家中的这个老人现在这个情况是否可以申请长护险？您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嗯，享受长护险满足的条件就是说是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等导致的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经过申请我们评估认定以后呢，一定是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可纳入长护险待遇保障对象。具体的申请评估流程呢，我们就是这个评估定价机构和服务机构呢正在纳入过程当中。一旦就是条件成熟以后呢，我们会通过各种媒体呢向社会公布。
1: 好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是达到这个重度失能的情况，那我们才可以享受到这个长护险，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评估呢也是会按照我们相关的这个流程来进行。其实说到这个长护险，这个没有起付线，那请您介绍一下，就是机构集中护理啊，或者说是居家和社区上门护理，就这几种模式的报销比例究竟是多少？比如说一年最高能报多少钱呀？哪些护理费用不在我们的报销范围内呢？
0: 长护险是不设起付线，像定点集中护理呢，是城乡居民报销50%，职工报销70%，居家和社区上门护理呢，是在上述的比例基础上呢，再提高10个点，也就是居民报60%，职工报80%，全年度基金最高支付是15,000元。后续我们会结合这个基金收支的动态情况进行调整这个支付最高限额。你像我们基金支付的范围是可报部分，就是定点护理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护服务目录内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费用。你举个例子来讲，基本生活照料就像一些协助这个失能人员饮食啊，他的那个如厕呀，或者是清洁呀，像洗脸、洗头、洗脚，或者帮着翻身呢，这是基本生活照料。像基本的医疗护理，像我们这个吸氧或者吸痰，或者一些压疮、褥疮的这些清理等等。然后后续呢，我们还会就是根据国家统一的部署呢，将这个智能护理设备或者是护理辅助器呢纳入报销，暂时还得等国家统一的政策。不予报销的就是说床位费、日常的伙食费，或者是已有第三方负责的费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或者是非定价机构的费用。再一个就是已经享受了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领取长护险的待遇。
1: 嗯，明白了。那这样的话，就有听众想问了啊，这个班处，就是咱们的这个长护险呢，会。

0: 会直接发放现金补贴。那另外如果说中途断缴了的话呢，这个重新参保有没有等待期？就是这个如果有等待期的话，这等待期是多久呢？
1: 长户险的那个基金是不以现金的形式补贴的，它仅是与咱们护理机构呢联网进行结算，进行报销。如果咱们那个断保重新参保，或者你首次哈没有按时参保，我们设置6个月的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你后期呢，根据省里统一政策呢，可能是你断保年限越长呢，等待期会相应的延长。但如果你连续参保呢，也会给一定的奖励。
0: 好的，明白了。那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班主我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延边州医保局咱们待遇保障处的处长班允丽班处呢，给大家带来全面细致的有关于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解读。那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受益啊。那好的，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谢谢您班处。
1: 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再见。
0: 好，再见。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关注到了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的话呢，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 04335081059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提供给大家更多的路面的最新路况。
2: 北京时间8:30，
3: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5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万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3: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早上好，超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超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轰隆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天气状况多云，但路面凉爽干燥，所以如果今天您有高速出行计划，也可以放心使用，有效合理利用辖区高速路网。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给大家一些提示提醒的？
1: 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执行民警，通过预警发现一辆大众轿车在延长高速89公里+100米处的民延隧道内超速行驶。那民警随即在延吉西收费站口将该车拦停检查。经询问，驾驶员郭某某表示，被赶赴饭局，心存侥幸，误以为临时号牌不会被电子监控识别，在限速80公里/小时的隧道内，实际车速达到108公里/小时，超速35%，属于高速超速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那民警随即向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临时号牌与正式号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不存在免罚特权。隧道、匝道、桥梁等特殊路段视线受限，驾驶员务必提前减速，严守限速规定。那最终呢，驾驶员也是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那在这里，超越提醒大家，一定要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行，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摒弃临牌违法的错误认知，全路段遵守限速规定，平安文明出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也感谢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还有温馨的提示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辛苦你了，超越，再见。
1: 再见。
2: 早上好，沿边路牌都在笑，幸福路上没烦恼，好运转个满怀抱，出门大吉。
0: 其实呢，说到九三周庆假期呢，马上要临近了啊。像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到这个龙井，哎，那或者说呢，有很多的朋友呢，想要感受 G331，龙井的这个三河口岸，还有苹果梨园 G331龙井啊，这个沿江段呢，就成为了热门的自驾打卡地。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特别连线一下咱们龙井交警冯自奇冯警官，来权威的发布一下龙井全域的旅游路况，还有呢G331龙井段的这个通行现状，另外呢还有道路施工的这个封闭信息，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那如果说呢，您想要在九三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边境自驾游的话，可以来听一下。好，马上来连线一下冯警官，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九三假期呢，咱们龙井呢重点的旅游打卡地，车流集中的路段呢有哪些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咱们龙井呢重点旅游打卡地有G331国道自驾旅游线，然后古树咖啡驿站、望江阁、汉王山观景台、开山屯观景台等，然后热门的风景区像皮岩山风景区、皮岩山温泉古村落、海兰台风景区和良田百日假日良田百世假日景区。
0: 是这样，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值得大家去打卡去游玩的地方啊。那说到这个 G331龙井段的目前这个整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啊？是否适合假期自驾呢？
3: 咱们 G331龙井段主线呢全程是畅通的，然后沿江的风景优美，路况平稳，非常适合咱们周庆的短途边境自驾出游。
0: 了解了。那近期呢，像龙井辖区呢通往 G331的这个连线，这个比如说像连接线有没有这个施工封路这样的一些封闭的路段呢？
3: 有的。近期咱们开山屯加油站至东胜勇路段路口路段呢有施工的封闭，是游客最容易走错和堵点最高的位置。
0: 那其实说到这条封闭的路段的话呢，游客最佳的这个绕行方案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
3: 咱们游客前往开山屯东胜涌方向去往 G331 沿线的车辆呢，可以导航到三河镇，由咱们 G333 三漠线经三河镇北兴村路口去往 G331，可以完全的避免到封闭的市井公段，然后畅通。
0: 嗯，就把这个封闭的路段给它避开了，是吧？好的。那其实说到这个 G331龙井段的话呢，行车最大的特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驾的一些朋友们，大家游客走这条路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路况方面的细节呢？
3: 咱们这段路段呢是村镇比较密集，然后岔路口多，农机车多，然后道口多，视线穿插非常的多，需要随时注意呢横向来车，咱们要减速慢行。
0: 嗯，好的。那比如说像这个景区呀、观景台周边停车还有拥堵的情况怎么样啊？
3: 龙井的热门观景台呢车位也是有限的，节假日容易饱和，提醒咱们游客呢要急停急走，不要占道然后驻车，避免造成咱们道路拥堵。
0: 好的。那其实说到马上到来的这个93周庆啊，咱们在周庆期间的这个龙井交警有没有一些这个旅游道路保畅的一些措施，那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准备工作好不好？
3: 龙井交警呢是重点值守施工绕行点位、G331重点路口还有景区的周边，及时疏导车流，纠正违法，保障咱们旅游道路的通畅。
0: 好的，非常的辛苦。那最后呢，这个冯警官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在93假期期间呀驾车呢到龙井去玩，那来龙井游玩的这个自驾游的游客朋友们，能不能送给他们一些出行方面的提示和提醒？
3: 欢迎咱们游客来到龙井畅游龙井，提前呢要规划好绕行路线，避开施工点位，谨慎通过村镇的路段，希望大家文明驾驶，平安出游。
0: 好的，也谢谢您啊，咱们的这个冯警官精准的路况提示，那提前避开这些拥堵路段，然后安心出行。感谢冯警官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冯警官，再见。
3: 再见。
4: Going out.
5: With who?
4: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5: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4: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5: I care.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Yo.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段。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

0: 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4: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

0: 盛宴想多彩延边。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在本周末的时候即将上演的几场球赛。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金大来南街与天池路的交汇处，由北向南左转行车道上啊。在这里呢是要聊聊轿车呢像刮碰了，提示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吧。哎呦，那在这儿呢现在是有一些拥堵的状态啊。好的，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谢谢您。好的，说到本周末呢中甲再战还有延超呢即将收官，延边广电呢是全程直播转播，邀请您呢共赴绿茵盛宴
1: 现场呀。
0: 绿茵盛宴如约而至，足球激情重磅来袭。在本周末的时候，中甲延超赛事呢是轮番开赛，多场精彩的对决呢也会持续上演，每一次的奔跑，每一次的攻守，那都将绽放着咱们的热血风采，带来精彩纷呈的巅峰较量。延边广播电视台呢也邀请大家来锁定赛场的激情吧。那在8月29号晚间的7点的时候呢，中甲联赛的第21轮延边龙鼎可前呢是客场挑战陕西联合。在8月29号呢下午的2点半，8月30号下午的3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7轮，也就是我们的延超，依托着前沿的新媒体技术创新的这个赋能啊，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还有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了一屏三

赛三场延超的比赛呢，让您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呢同频畅享的这种全新的视听盛宴，太过瘾了。就是很多的朋友们都觉得说，哎呦，看了这场，就是整个比赛都是同时进行的嘛，就是看不了另外两场，还觉得挺遗憾的。不用遗憾啊，就是咱们可以一场三屏都可以看了。就是在8月30号下午的2:35的时候呢，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那咱们的这个延超的闭幕式呢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来举行。那内容呢包含赛前的演出歌伴舞映山红，还有中场的演出明月的合奏红太阳照边疆、龙井的颠球表演以及抽奖环节。那在下午3点的时候呢，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还有延边广电客户端呢，也将同步直播赛事全程，希望大家敬请期待吧。好的，北京时间8:55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互动平台。那现在有一位叫做爽的朋友啊，跟我们问了一声早上好，早上好啊。另外呢，这位叫做郑星星星星星的朋友，他说：“哎呀，你是主持人小影吗？”对啊，看来你是第一次进我们的直播间是吗？希望以后能够成为我们直播间的常客吧。好，那8:56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是周末，那我们下次再见的时候就是下周一，下周一早间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

0: 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3: 书接上文，这桑泰啊，被投入顺天府大牢，要准备明天游街示众。他手下有2个狗屎的奴才，一个叫平儿，一个叫顺儿，这俩小子溜了。贪跑到中堂府要见明珠，这个事儿必须即刻禀报。可明珠呢，今儿这心情不太舒畅，什么原因呢？原来啊，他在手底下有无数的弟子徒孙，其中有几个人他给放到外省做了官了，最小的都是知府。能白做官吗？就得向明珠进贡。明珠从他每个人身上收受了纹银5万两，这就15万两。这个事儿明珠绝对不敢叫皇上康熙知道，那知道就犯下掉头之罪。那为什么还那么贪呢？你看看，有人说人是愚蠢的，这话一点不假。从古至今，就这个贪字儿，就杜绝不了。他见着钱呢就眼开，明知道这玩意儿犯法，明知这玩意儿掉头，他还顶烟上。所以历代都在反贪。就拿这明珠来说，那家里的钱有多少，那海透了，还贪婪无厌。但就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什么人写了一封告密的信，这人没敢署名，把这封信投到西台御史衙门。这个御史姓黄啊，叫黄子昌，为人挺耿直，看不惯明珠和索额图的所作所为，心里憋着股气儿，接着这封匿名信不敢不报啊，写了道折子禀报给康熙皇帝。这事儿就是这两天发生的。康熙皇帝在乾清宫一看这折子，是勃然大怒，马上把明珠唤进乾清宫，啪就摔给他了。这怎么回事？说。明珠一看眼睛都发绿了，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但这小子头脑清楚，一看这信是匿名信，没署名，说的这事儿国有其事，不敢署名的原因他心里也清楚，怕得罪他，一旦扳不倒他，检举这个人全家都活不了，因此不敢署名。因此明珠就抓住这一点往上叩头，声泪俱下呀，在康熙帝的面前是矢口否认。他的理由是，我居官多年，得罪的人多了，这是有人造谣中伤。他没有证据啊，他为什么不敢署名啊？像这么大的事情应当公开啊，这里边就有鬼，恳请陛下详查。那明珠多能说呀，康熙皇帝是将信将疑，因为什么呢？

0: 呢？没有证据。最后康熙皇帝说了，明珠，你身为大学士，官居极品呢，你缺银子吗？这件事儿就放在这儿啊，我也不能断定他有，也不能断定他没有，我是要查，一旦这个事儿落实了，国有此事，你可小心着。说到这儿画了句号了，明珠退出乾清宫，再回到欢乐楼的楼上，明珠那心就开了锅了，面沉似水，咬牙切齿，心说黄子昌老黄头，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你扳倒，你至于吗？就这么点事儿起奏给皇上，插一插断送了我的前程。尤其不可饶恕的就写匿名信的这个人，他谁呀？十三刻道六部九卿，他是哪位呀？看来是个知情人，他写的相当清楚，国有此事啊，这个人我得想办法挖出来，剪草除根。不家皇上说了，这事儿没结束，将来还得查，万一查出纰漏，我命难保啊。为这件事情明珠闹心，可三姨太呢，一看老爷那个样，心里头也害怕，过来是百般的解劝，又给揉胸又给捶背，明珠躺到安乐床上，闭着眼睛寻思这件事儿。要不手下人怎么说呢？中堂大人心情不舒畅，就为这件事情。正在这节骨眼上，平儿两个人来送信儿来了，手下人又不能不报，小心翼翼来到楼上，在门外就跪下了。中堂，平儿两个人有急事要求见您老人家，您见还是不见？
1: 不见，不见。
0: 什么事儿来找我？我们说了，您正在休息，可他们说有重大的事情不能不报啊。您看是不是我把他们打发了？什么重大的事儿？不清楚。叫他们进来吧。明珠翻身坐起来了，品着茶，瞪着三角眼看着这两个狗屎的奴才，弯腰屈膝来到楼上，扑通就跪下了，参见中堂，参见中堂。明珠看了看，认识他们俩呀，因为这就是本府的人呢。您俩什么事儿要见我？回中堂大人可了不得了，这个河南候补道桑太桑的老爷今天晚上出门拜客，因为啊喝酒喝的多了一点，耽误点时间，违背了宵禁了，结果走的前门大街遇上了顺天府的官人，这顺天府的官人蛮横无理呀，说违犯了宵禁了，怎么跟他解释也不行，最后把道台大人打得鼻青脸肿，立居所带，抓到顺天府去了。看那样可够呛啊，像这等事情我们不敢不及时禀报。明珠就一皱眉呀，心说桑太桑太呀，你没事是火上浇油啊，我现在什么心情？你在我伤口上还撒把盐，谁让你违背宵禁呢？这事儿我清楚，这是师不全奏请皇上，皇上御批的，不家师不全敢吗？你这叫顶尖上往刀刃上碰，该。明珠想的这眼珠子都红了，这个桑太现在人在哪儿？抓到顺天府去了，都得熟了啊！你没看着师不全手下那些人，黄天霸、赵壁，哎呦，比饿狼还饿呀！不管，不管，该自作自受，不要理他，滚下去吧。俩人刚要走， 三姨太在旁边呢，一听是他哥哥的事儿，桑泰是他亲哥哥呀，能不动心吗？慢着，俩奴才就没动窝。哎呀，如夫人过来了，老爷，你哪能不管呢？我哥哥生性鲁莽，不拘小节，难免触犯了刑律。可是您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满朝文武六部公卿，就没有一个违反宵禁的吗？哎，这师部权就怎么那么邪乎？啊，管来管去，管到咱们家头上了。老爷，您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啊！不救我哥，我哥可够呛啊！我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成了。这如夫人在明珠的心目之中那是圣神呐、那跟一朵花相似，爱的简直不得了。如夫人这一撒娇，这一哭，这一闹，明珠没辙了。哎，我说翠儿啊，他叫翠儿，翠儿啊，你可知道师不全的为人吗？这小子头是最难剃不过呀，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得拿出个样子来，做出点成绩来讨好皇上，无非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尽管如此，县官不如县管，他是顺天府尹，掌管着京都地方的治安，而且宵禁的事情是皇上御批的，哎，这总根在皇上那儿呢。本来皇上对我就有点看法，我在管这档子闲事，弄不好了，满手都是刺啊！我这功名都得丢了啊！你晓得什么？如夫人听不进去，最后跪下了，要死要活，非恳请明珠帮忙。他这小嘴儿还挺能说，说明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手遮天，你就治不了一个师不全，就凭着你到顺天府就要不出我哥哥来，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不念亲情，你简直你这个人叫人寒心。最后明珠没办法了，哎，该着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别闹了，我现在想个主意。如夫人这才不折腾了，两个奴才在那跪着听信儿。明珠站起来走了两趟，心里的翻腾啊，心说这个石不全就这个小子丑鬼一个呀，一肚子都是转轴啊，他要不会干不能干，能荣升顺天府尹吗？看皇上在观武楼接见他的时候眉飞色舞啊，对他非常器重，要想把他扳倒了谈何容易啊。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舅爷要出来呢？他思谋了半天没有良策，最后想了个主意，去，你们俩都给我滚起来，到前面把幕府孟先生给我请来，就是我有急事找他。是，孟幕府何许人也？他是幕府，也就是明珠手下的大谋士，姓孟，官称孟先生，足智多谋，一天拿着高额的工资吃香的喝辣的。明珠有了什么为难的事把他给请来，他是摇头晃脑，献计献策。今天晚上明珠啊方寸已乱了，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故此把他给请来了。孟先生摇头晃脑，小心翼翼上了欢乐楼，一看这气氛就知道不对劲儿，过来见过中堂，见过如夫人。明珠这才赐座，坐下吧。孟幕府就问呢，大人，您有什么事儿呼唤小人？哎呀，孟先生啊，

天劳动你的大驾，你得给我帮个忙啊。中堂，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您叫我死我即刻就死，您就吩咐吧，究竟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听明白没啊？听明白了。你看这个人我怎么能要得出来，无异于虎嘴里掏肉一样，这石不全这脑袋难剃，极难对付啊。哦，孟先生翻着眼睛思索了半天，是啊，我听说了，施世伦这个人鬼点的甚多，他也会做官，颇受皇帝的器重，如今新官上任三把火，难免有所张扬。可这舅爷也是太欠思量了，怎么忘刀口上碰啊。哎，既然逆事已经发生了，我看中堂大人也别想的那么严重，也许石不全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对付，咱不妨投石问路，派一能言善讲之人马上赶奔顺天府去见施世伦，就把舅爷的底细详细的跟他说一说。当然了，咱别顶烟上，别以大压小，给他戴点高帽，捡那爱听的话多说点。就是人给我们回来严加惩处，给中堂大人留点面子。我想施世伦既是个人，他不能一点严禁也不禁，或许网开一面把人就给放了，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但愿如此吧。哎，孟先生，那就劳动你的大驾，代表我去一趟如何？行，小人马上就去。啊，别，现在深更半夜去也办不成，明天拂晓你再去也不迟。别空手去，给他送点儿夹馅儿的茶叶。明白。明珠办完这件事儿，心里多少啊像亮堂了一点儿。如夫人陪着他休息咱不说，单表着孟先生遵命照办到了前屋。什么叫夹馅儿的茶叶？就是那好龙井茶都在浮头，里头全是马蹄筋，拿竹子的大茶叶桶满满的装了两桶，上头浮头撒点茶叶，然后包装好了。他一看这天呢不能再睡了，怕耽误事儿，洗把脸精神精神，吃点早点，天似亮似不亮，他坐上小轿车子，拿着应用之物两桶茶叶，他起了身了，到顺天府。顺天府的衙门还没开呢，就是有几个仆人打扫街道，角门开着，他车子停在角门，然后从车上慢慢的下来，冲着扫街道的仆役们一躬扫地。其实至于吗？他这人会办事儿，不笑不说话，像这种人都是诡计多端，能言善讲。今天求人家来了，不管你是高贵的低贱的，他都是笑脸说话。各位小兄弟，大家辛苦了。扫街道的仆役一看，这位坐着骡车，穿绸裹缎，不是一般的人呢。哎，老爷，您呢有事儿啊？我是中堂府明珠大学士派我来的。哎呦！中堂大人府里的人，失敬失敬，小人们给您。

梦的有急事求见师的人，万望他赏脸啊。明白了明白了。有人放下扫帚到里边送信儿，他没有资格，到了里面交给转世的，转世的一拼传到内宅，内宅的人再传到里边，传到石安和石中两个人耳朵里。两个人一听这事儿不敢耽搁呀，马上到内书房来见石大人。石大人起得特别早，洗脸漱口之后心情舒畅，弄本书正在这看书呢。两个人挑帘进屋了，把这个事儿一说，石大人当时就明白了，哦，走动人情来了。好，来得好啊。来人呐，把黄天霸、黄攸鸡、赵壁、赵都司都给我请来。哎，是因为师大人起得早，这帮人也不敢睡早觉，也都起来了。听师大人一叫，马上传点伺候到了书房。两大六见过礼之后站立两旁。师大人一笑，天霸呀，赵壁，今儿让你们看一出好戏。什么好戏呀？大学士明珠派了一个姓孟的这么早来见我，说有急事，这不明摆着呢吗？就为丧太而来。大人，那您怎么办？我自有办法。来呀，请。这不能不请啊。师大人外表还真过得去，到院里头亲自迎接。等着孟先生到院离开，师大人在前面站着呢，穿着一身便装，脸上多少还带点笑意。哎，孟先生抢步就过来，一躬扫地。哎呦，师大人，师大人早上好。哎，小人孟子昌给您行礼了。孟先生免礼。孟先生免礼，你这是干什么呢？来来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里边一叙。是是，正要讨扰，正要讨扰。进了书房，这孟子昌一看，怎么屋里这么多人，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的，都是武夫，他也不认识谁是谁呀。是的人领他哪儿他就跟着哪儿呗。到屋里分宾主落座，施安施中献茶。石大人这才问孟先生，这么早来到顺天府有事儿？哈哈，石大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正有事相求。哎，我说清楚啊，不是我，不是我求您，我是奉中堂大人所差，中堂大人有事求您。哦，这中堂大人真赏了我的脸了。什么事儿？这孟先生往左右一看，那么多人也不得说呀。哎，是的人这俩，哎，这他一指挥两边的人，那意思是说说话诸多不便。是的人一笑，孟先生有话尽管说，这些人都不是外人。哎，你有话就说吧，不必瞒着他们啊。啊，好吧，那我就说了。石大人呢，真对不起呀，您这顺天府扣押了一个人叫桑泰啊。对呀，昨天晚上扣押的桑泰违犯了宵禁。哎，这个人罪有应得，应当好好管管他，杀杀他的恶气。哎，您做的完全对，太对了，不这样京城的社会治安怎样治理呀？哎，不过呢，是的人，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大概您还不清楚，这桑泰乃是明珠中堂大人的大舅，大舅哥。你得，您说是不是这个事儿呢？您多少的也给中堂大人留点脸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

0: 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孟先生，孟子昌，受明珠的委托来到顺天府见诗的人。本来这孟先生那是铁嘴钢牙，思路敏捷，要讲起话来滔滔不断，口似悬河。但今儿个有点反常，见着诗的人说话是前言不搭后语，好像还直结巴。为啥呀？他理亏，这来求人来了，万难启齿，所以说话显着不那么流畅。哎，尽管如此，他把来意总算交代清楚了，把这桑泰的身份来龙去脉也讲清了，最后拿明珠这牌子来压诗的人。施世伦呢，准知道他的来意是为什么，假意的在这装糊涂，心里头颇为反感。但是毕竟来人这孟先生非等闲之辈啊，他代表明珠来的，明珠是中堂大学士，官居极品，自己跟人家没法比，从这一点上讲还得礼貌相待，对他挺客气。听完了孟先生的话之后，大人沉吟了半晌没表态，孟子昌在旁边察言观色，也摸不清施的人的底细，他是怎么想的，方才自己说那番话打动他没打动他。正好利用这段空隙，他把两桶茶叶往上一递，哎，施的人，听说您爱品茶，我家中堂大人特为准备了2桶上好的绿茶，请大人品尝。望其笑纳，说着往前一推，哦哦，哈哈哈哈，多谢中堂大人的关照，大人心太细了，还知道我爱品绿茶。但是孟先生，在这个节骨眼儿，这茶我还是不品的好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中堂大人的盛情我领了，茶叶原方退回，请代我表示感谢。不收，收下啊！不不不不，说什么也不能收。您看见没？走动人情就怕这个，请客不来，送礼不收，这事儿就难办了。孟先生就感觉到今儿个不顺，看来有点棘手，探着身子就问，那么施大人，您看桑泰这个事儿。哦，孟先生，您知书达理比我强得多呀，桑泰所犯的事儿您清清楚楚，方才我也做了介绍了。头一个，他违抗圣旨，违抗宵禁呢，这是皇上批的，

不是我别出心裁耍花样，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代表皇上在这执法，可是他违背了宵禁，这且不说，在前门大街还殴打顺天府的公差。您知道我手下的公差都什么人吗？最小的都是八总或者是千总，这都受了皇封的人呢，在那执法，让他打得满面是血呀，狼狈不堪，而且张嘴就骂，影响十分恶劣呀。像这种人要不严惩，我就把人放了，您说合适吗？当然当然，太不合适了，大人，大人处置他完全应该。不过方才我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哦。他毕竟是中堂大人的大舅哥，哎，他就是不争气而已。有道是打一个和尚满四休，您呢给留点脸面，该罚就罚他。您把人呢交给我，我呢把人送回府里头，交给中堂大人严厉惩处，比您处置的还得严重，这样对中堂大人脸面上也好看，您呢公私全都做到了，您看这有多好啊。孟先生恐怕不那么容易啊，我这私了了，我向皇上怎样交代？皇上垂询下来，我无言以对呀。今天的事情就得以公治公啊。那你想怎么处置呢？怎么处置？现在把他投入大牢，明日下午游街示众，让京都的军民人等知道知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往后警告世人，谁也别抗法，谁要抗拒就是这样的下场。这桑太也碰到刀刃上了，我不得不严厉惩处。孟先生听完了一呲牙，哎，那么以后呢，游街示众之后，我看他的表现，他有悔罪的表现，关他些日子，然后就把他释放。如果没有悔罪的表现，起码要监禁半年左右。我还要拜本请皇上照准，除名把他的河南道开除。孟先生一听，肩膀就一抖了，心说话实不全啊，你可太不识抬举了，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哎，你干嘛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没完了。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但是你求人家来呀，不敢动怒啊。那原来都是求明珠办事，都得通过孟先生，孟先生净说上句，今儿可好，成三孙子了，那脸儿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绿。听时的人说完了，他强压怒火，时的人，合着方才我的话都白说了，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没有，请你上府中堂，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其实呢，我惩处桑泰对中堂也是有好处的，否则中堂府里三亲六故都跟桑泰相似，也玷污了中堂大人的名声，您说是不是啊？我替中堂大人管束管束他有何不可呀。孟先生，一会儿我还要处理公事，没多少时间陪您坐了，来人送客。什么叫送客呀？往外撵。赵弼就过来了，嘿嘿，孟先生请吧。

0: 先生站起来，刚迈了半步，转身又回来了。是的人，我奉劝您一句话呀，于人方便，自己可方便呐，老百姓讲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人都得灵活运用，不要钻牛角尖儿哦。石大人呐，你要照这样下去，恐怕哈哈哈哈，我不说你也懂了。石大人也站起来了，冷笑着点点头，多谢阁下提醒，多谢多谢。送客，把这孟先生就撅出来了。孟先生气得不知道迈哪条腿离开顺天府，还没等上轿子，赵璧派人把那两桶茶叶给拿出来了。哎，您把这茶叶拿回去，这茶叶桶不大，怎么这么沉呢？这里边是不是有干货带夹馅儿的？孟子昌连话也没说，收了两桶茶叶，急冲冲赶回中堂府。明珠卧也不落挺，坐卧不安呢，让这姨太太搞的他的头昏目眩呢。姨太太是又哭又闹，就等着孟先生的回信儿。结果这孟先生一去不回头啊，什么时候怎么还不回来，这么费劲，就知道遇上棘手的事儿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孟子昌回来了。中堂大人，我回来了。怎么样？不行啊，不进眼镜是一窍不通。这不把茶叶也推回来了，遭到他的言辞拒绝。我该说的话我全说到了，掰开揉碎，软硬兼施，城破厉害都给他点明了。这家伙是个柳木轴劈不开的货呀，就这么的把我给撵出来了。嗯，他想怎么样？他说了，今天下午游街示众，游完街了还要看桑泰的表现，表现好了呢也可能把他释放，表现的不好还要监禁半年左右。同时他还说要拜本上奏，恳请皇上降旨把桑泰的道员给除名。你说他狠不狠呢？带着蛤蟆钻出尿来，简直是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全没把中堂摆在眼里。这个把明珠气的把掌中的茶杯啪摔了个稀碎呀，用手指着顺天府的方向，施世伦，施不全，你等着我的，我不出此气，不报此仇，我就不叫明珠。孟先生你辛苦了，下面歇着去吧。那这事儿，哎，你先下去吧，然后再说。孟先生下去了，明珠气得连晌午饭都没吃。你别看他官大权重，他团舌头，看来这个礼字十分重要，他不占理呀。凭自己的身份就要他大舅哥就要不出来，这玩意也太丢人现眼了。官场之中的人眼皮子都浅了，这事儿张扬出去，我是威风扫地呀！哎呦，这施不全真看不出啊，这个丑鬼。到了下场了，他就听到街上一阵的大乱，摘耳侧听好像有唢呐的声，有喇叭的声，再听听还有筛锣的声，还有人们的喊叫声。这干什么这么热闹？他为了弄清楚，吩咐一声，来人呐，有人进屋了。中堂大人，街上为何如此喧哗？ 说呀，
1: 是回中堂的话，我们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方才派人到街上去看看，闹了半天是顺天府的师的人，把舅老爷丧态游街示众，说什么要转三街六市，方才走到咱们中堂府的路口，在这停了一停，又掌号又筛锣，围观的老百姓成百上千，吵吵喊喊，故此喧哗。啊！到我的府门口了，
0: 对，一点都不假。
1: 嘿呦，明珠脸都青了，把欢乐楼的楼窗户啪推开了，这一推开听得更真切。虽然是真切，就汪汪汪汪汪汪汪，仅此而已，个数听不清楚，毕竟离着有一定的距离。那位说怎么回事，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是的人怎么说怎么做的，当天下午就把这丧态提出来了，派赵壁、黄天霸等人监押他游街示众，这头一站就是幸福胡同明珠的胡同口，就上这儿来了，这不是上眼药一样。这明珠他这府的胡同口啊挺热闹，到这儿一来成百上千的人围观，这叫现身说法。施大人出的主意，拿了个高凳，让桑泰站到高凳顶上，可没捆着，两旁差人在这看着，又掌号又敲锣，越聚人越多，让这桑泰自己说，你犯了什么法了，为什么受到这种责罚，你跟老百姓都讲讲，现身说法吗。这桑泰本来不服气儿，但是叫施大人这顿板子揍的可也不轻啊，他满以为受点皮肉之苦，明珠一句话把自己就放了，不能给明珠丢份儿。但是等了一晚上也没有希望，第二天等了一上午也没有希望，他明白了，看来明珠也无能为力，我得顾我自己呀，我再强横我就叫石不全把我打熟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吧。就这样的表现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叫他怎么地怎么地，他往凳子上一站，咧着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放眼往左右瞅瞅，哎呦，羞杀人也呀，谁没有脸皮呀，他没办法呀。乡亲们呐，各位，我叫桑泰呀，我呢还是河南候补道，再过俩月就要走马上任了，由于点私事儿，我违背了宵禁，顺天府的官人过去跟我讲理，我还不听，我吃酒带醉，丧失了理性啊，我跟官府的人大吵大闹，结果被顺天府人把我拿住了，经过施大人再三提醒和规劝，我才明白我触犯了国法了，这宵禁是皇上御批的，我违抗就等于违抗了皇上，犯下不赦之罪呀！乡亲们姐妹们别跟我学呀，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全别跟我学呀，我呢也长了教训了，下不为例，再也不敢触犯刑律了。各位呀，我说完了，螳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又掌号，老百姓一听好，没见过这种事儿，嘿，施大人真会出主意啊，解气，有人还认得桑泰呢，这小子不是明珠府里的吗，啊，跟明珠还沾亲戚呢，仗着他妹子

小脸蛋长得漂亮，把明珠给迷住了。他利用他妹子这脸蛋儿，为所欲为呀，专横跋扈。看来恶人自有恶人降啊，今儿他碰到茬子上了，他也有今天，可不是怎么的。看来施的人是好样的，解气过瘾，这官场这帮家伙就得这么收拾，不收拾他把老百姓都欺负毁了。对，应该。老百姓兴高采烈，在这一个点说完了，桑泰从凳子上下来，还得自己扛着这个凳子再往前走，换个地儿接茬。再这么说，这下午没别的事儿，专干这个事儿，整个北京城全都轰扬动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呀。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明珠把窗户关上，这肚子都要爆炸了，简直。这一天怎么过来的，他不清楚。都到掌灯的时候了，晚饭给他准备了，明珠把脑袋一拨了，不吃不吃不吃不吃，撤下撤下撤下。嗯，师不全啊，我跟你没完。但明珠又一想，光生气有什么用啊，得冷静冷静，怎么对付他。嗯，这是主要的。怎么对付呢？从何处下手呢？你别让我抓住把柄，抓住把柄我就把你整死。这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入报，回中堂大人，索阿图索中堂求见。嗯，明珠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心说索阿图跟我面和心不和呀。我们两个人每办一件事情都是针锋相对，这老家伙跑这干嘛来了？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呀，不见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指定给我添腻歪。但又一转念，别介，他平常老也不来，今天突然而至，必有要事。管他狗嘴里吐什么牙呢，我听听他亲什么。请。明珠冠带整齐，下了欢乐楼，直接接到府门外去了。哎，他到了府门外，他一看，可不是吗，索额图正在门口站着呢，后头保镖抬轿的护从人等有二三十号。索额图是个大胖子，满面红光，花白须髯，看出平日营养丰富，两只眼睛眯缝着，这脸是似笑非笑。明珠心说，老家伙莫非来看我的哈哈笑。嘿，咱们走着瞧。不好假好，不进假进，小跑到了索额图近前。索大人，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明珠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哎呦，中堂，你我同殿称臣，伺候皇上，你何必如此客气呢？啊，好好好，索大人里边请，里边请。索额图拉住明珠的手，我说，明珠中堂，知道老夫今天来有什么事吗？不清楚，不清楚，一会儿你就明白喽。我正要讨扰，咱两个人要促膝长谈啊，是吗？里边请。说着话，两人携手揽腕就走进厅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一百多岁，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呀，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 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十分二十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呀、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 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儿，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 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

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她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她说了，啊，三肿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着。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的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

0: 您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第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 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

0: 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兽医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1: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1: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1: 好好，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都能干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5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暂代延寿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得利利索索的。
1: 嗯，
0: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然后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了一副，
0: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2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 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

0: 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0: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0: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儿了啊。
1: 嗯。
0: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0: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这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吃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都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元素方一主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们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

0: 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二十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的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0: 嗯，
3: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3: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3: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我56了。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3: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0: 嗯，
3: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0: 嗯，
3: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脉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
0: 嗯、
3: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0: 嗯，
3: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0: 嗯嗯。
3: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0: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3: 哎，是是是，是这么个道理。
0: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

0: 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0: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一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问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效果呢还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行行，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了。
0: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儿。

0: 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1: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1: 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五指多，饭后呢七指三七指四的样子。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1: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
1: 哎呦好好，我自己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究，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1: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八十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那么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好音乐。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费翔，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1955年的巴拿马人 Carlos 的原创曲。 Carlos 因为这个兄弟的妻子逝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这是一首60年前的歌了。后来在1957年的时候呢被法国的一位歌手翻唱成法语版本，填进中文词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由著名的填词人陈蝶衣填了中文词，而国语的版本最早呢是由静婷在1960年首唱的，后来呢收录在刘文正和邓丽君的专辑里面。当然再后来我们听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翻唱版本，凤飞飞啊、韩宝仪啊、张国荣啊、黄小琥啊，包括李宇春啊，他们都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翔的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里跟你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抽出时间跟家人跟爱人来交流和沟通。我一直在说两个人之间这个情感的维系呀、沟通才能有理解，理解之后才能去巩固感情。就像那英在唱说，白天不懂夜的黑，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的想法，两个人如果不沟通的话就会觉得不是一个世界的。其实白天和黑夜他们还是有相遇的，在傍晚，可是最可悲的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世界的，就像是两个星球的，说着彼此不通的语言，哪怕明明是关心，明明是爱，可是呢因为各自相互的不沟通不理解，慢慢的会无法交流，没有信任，所以呢就会有压力，有对彼此不理解的牵绊，就这样就算是我们是相爱的也是徒劳无功的。老歌回忆录，听到是那英，白天不懂。

打开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5年，那年呢，几乎每天都会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的这个广告曲，对，摩托罗拉95传呼机的主题曲，哈，传呼机，一个好有年代感的物件呢。那么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星耀让你听见。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杨庆煌的这种心情。杨庆煌他是谁呢？他是台湾的演员和歌手，而对于我们内地的朋友来说呢，最熟悉的应该是1991年的时候他演唱的孟非版本《雪山飞狐》当中的主题曲《雪中情》啊，这样一说你就知道了吧。欢迎在半点之后回到老歌回忆录，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其实呢，我想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当中，听到过这首歌，叫做《永远》。而这首歌呢，其实在叶倩文当年四月份发行的专辑《明月心》当中已经先期演唱过了，就来听听叶倩文版本的这一首《永远》。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于创作人林隆璇的作品。林隆璇来作词，以前给大家介绍过的音乐人陈秀楠来作曲。人生如梦，梦里过眼繁华似锦绣，林隆璇忘了曾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此刻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也希望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一组歌曲呢，是非常特别的。在娱乐圈里边啊，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发过唱片的演员不是好明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经典的歌曲呢，都可以说是玩票性质的这种跨行当的伪歌手。当然这样的一些跨行当的伪歌手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只是出了一首单曲，或者说是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就没有再有后续了。当然现在如果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可以去品味镜头下还有唱片当中的他们。那一年青涩的面庞，稚嫩的声音，甚至咬不准的普通话，还有念错的错别字，但是这一切啊都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当我们今天重新的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年少时候我们最美好的记忆。

这首歌曲呢是梁朝伟带来的《一天一点爱恋》。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大概应该是在我上小学那会儿。对，没错，上小学那个时候啊，一不小心把年龄暴露出来了。其实《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曲呢，是梁朝伟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当时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共10首歌曲，但是我相信，直到今天，我们能够记住的还是这首《一天一点爱恋》。当时这样的一张专辑啊，是由台湾的著名音乐人周志平担任的监制，当然梁朝伟也参与了唱片的制作。或许有很多的朋友认识梁朝伟，可能最初是从 TVB 的一些电视剧里头演的角色认识梁朝伟的，很少有人会认认真真的去听梁朝伟唱歌。那其实早在1987年的时候呢，梁朝伟他就已经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很可惜没有走红。那么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娱乐圈，如果说你唱歌不行的话，只有进行跨界或者说是改行。所以梁朝伟他觉得自己在唱歌方面拿不了奖的话，那还不如认认真真的去拍戏。但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可贵的是呢，梁朝伟对于唱歌是一直不离不弃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喜欢音乐的人，他的眼睛里面是有内容的。那么后来梁朝伟在拍摄的众多电影当中的角色，他的那样的一双忧郁的眼睛真的是迷倒了万千的影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

0: 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其实现在很多人呐，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16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

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呀，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最好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拖久了，
必然会出现血虚。

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儿，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那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再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

0: 车。关于纸盒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纸盒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纸盒车任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任第一的，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纸盒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只要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说啊，治一个好一个。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纸盒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

0: 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2: 哎，
3: 你
2: 好。
3: 哎呀，我、
2: 嗯、
3: 啊，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2: 哎，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税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2: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2: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3: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2: 嗯嗯。
3: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你呢。
2: 嗯，为啥呀？
3: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息方这么好的药啊。
2: 嗯。
3: 啊，我呀有心梗。
2: 有心梗。
3: 都做过两次了支架。
2: 嗯。
3: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十多年了。
2: 嗯。
3: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2: 嗯。
3: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
2: 嗯。
3: 胸闷气短。
2: 啊，胸闷气短是吧？
3: 啊、
2: 哎，
3: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是。
2: 嗯嗯。
3: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2: 嗯。
3: 啊，也没当回事儿。
2: 啊，没当回事儿啊。
3: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2: 嗯，
3: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2: 嗯，
3: 完说我有冠心病，
2: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3: 啊，
2: 哎，
3: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2: 嗯，
3: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2: 嗯，
3: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2: 那、啊、就胸口就疼啊，
3: 嗯嗯，有点疼，
2: 哎，
3: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2: 嗯，
3: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啊，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2: 嗯嗯。
3: 完、
2: 嗯、
3: 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2: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3: 啊、
2: 嗯。啊、哦。
3: 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2: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3: 嗯。
2: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3: 啊，
2: 这个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这典型的例子。
3: 啊、
2: 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了、
3: 啊，
2: 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3: 新鲜。
2: 哎，对对对，啊。
3: 咱这属于为了保命啊。
2: 嗯、
3: 我这五年做了两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2: 嗯嗯，
3: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2: 嗯，
3: 也小药也溜达，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2: 嗯。
3: 走到二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2: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两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着，可是病呢没好啊，最糟的是不是啊？
3: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气方30天哈、
2: 嗯，
3: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2: 哦、啊，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
3: 啊？
2: 啊、
3: 哎，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2: 嗯。
3: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2: 嗯、
3: 感觉这屋子里呀、啊。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什么呼吸呀。
2: 嗯，
3: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2: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户门打开点儿、
3: 啊，
2: 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就、
3: 啊、
2: 这样啊。哎，
3: 是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2: 嗯，
3: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2: 啊，3-4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3: 啊、
2: 对不对？
3: 多好啊、
2: 哎哎！多好，嗯嗯。
3: 啊，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2: 嗯，

0: 你猜怎么的？一到一晚上居然睡觉哈，七八个小时了。
1: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0: 嗯，可好了。
1: 以前呢？
0: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
1: 啊，
0: 也睡不好啊。
1: 啊。
0: 睡不好，睡三十个小时。
1: 嗯嗯。
0: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九点就开始睡。
1: 嗯。
0: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你说睡多长？
1: 哎、那可不是啊，哎。
0: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1: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0: 嗯、
1: 因为啊、
0: 嗯，
1: 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0: 啊、
1: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0: 啊、
1: 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0: 嗯、
1: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七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0: 啊、嗯、那是不是呢，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是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1: 嗯，降住了。
0: 嗯，你说我这两副药还剩六天，是不是？
1: 嗯，
0: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1: 啊、哦、感觉都好了。
0: 啊
1: 嗯, 嗯
0: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嗯，花了十几万做了两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1: 嗯。
0: 这国家专利这补心方两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1: 嗯，
0: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1: 啊、真的太牛了，是不是、啊、
0: 真太牛了、
1: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0: 嗯、
1: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0: 是
1: 可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组合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0: 那太好了，孙女。
1: 嗯嗯，
0: 我今年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1: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嗯、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0: 啊、嗯、是
1: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0: 啊、
1: 嗯、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块钱，8000块钱吧。
0: 啊,
1: 啊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啊，太谢谢孙女了，我这就打电话，
1: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0: 好，
1: 祝你健康，
0: 再见
1: 啊。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1: 想
3: 问问 你，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1: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3: 哦，我听你这么一说、
1: 哎、
3: 我就放心了。
1: 嗯，
3: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
1: 啊，
3: 因为吧，我有哮喘，这、
1: 啊、
3: 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1: 啊，你有哮喘病？
3: 对对，就是这。
1: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

0: 用激素啊，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1: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嘛，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0: 嗯，
1: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0: 嗯，
1: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0: 嗯，
1: 就有一股那个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0: 嗯，
1: 被憋的啊有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0: 嗯，
1: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嘛，
0: 嗯，
1: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0: 嗯，
1: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0: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着。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夹的声音，是不是啊？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1: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0: 嗯，
1: 要想病好的彻底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痰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我可以保证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啊，可以保你说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保你彻底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1: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定3副药。
0: 嗯，
1: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0: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

0: 菊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蔡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1: 啊，你好蔡主任。
2: 哎，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用完一副了。
2: 哦，
1: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2: 嗯，
1: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2: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呢详细跟我讲一下。
1: 好嘞。
2: 哎，
1: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2: 哦，
1: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2: 嗯，
1: 她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接着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病上十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2: 啊，身上没劲儿。嗯。
1: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2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得厉害。
2: 啊，手脚麻。
1: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铁在这个人上似的。
2: 嗯。
1: 心大火燎的难受。
2: 嗯，
1: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就是都是麻酥酥的。
2: 嗯，
1: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2: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1: 哦，
2: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1: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2: 对，
1: 必须补虚治。
2: 嗯，
1: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2: 对，没错。嗯，
1: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2: 嗯，
1: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2: 嗯，
1: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咚咚的吧就能睡个30个小时。
2: 嗯，
1: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2: 嗯，
1: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2: 哦，
1: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2: 嗯，
1: 啊，孙主任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2: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我都敢保你啊，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这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2: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2: 哦，挺好。
1: 我踩在地上吧，
2: 嗯，
1: 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挣扎火燎了。
2: 嗯，
1: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2: 嗯，
1: 饭前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2: 嗯。
1: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2: 嗯，
1: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但自从

0: 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放吧。
1: 嗯，
0: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1: 啊，有劲儿了。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
1: 嗯，
0: 肾亏的这个厉害，
1: 嗯，
0: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1: 哦，
0: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八斤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实了。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那天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
0: 嗯，
1: 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
0: 对对对，
1: 肾精补足了，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得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哎哎，
0: 这我现在是明白了。
1: 嗯，
0: 这有病吧不用客气，
1: 哎，
0: 我肾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1: 没错啊。
0: 孙主任，
1: 嗯，
0: 我之前吧原价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1: 马上吃完了。嗯，
0: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1: 嗯，
0: 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1: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
0: 哦，
1: 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彻底好。
0: 嗯，蔡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
1: 嗯，
0: 反正吧也不花钱，
1: 哎，
0: 我就想多吃点。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1: 嗯，
0: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1: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
0: 嗯，
1: 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三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
0: 哦，
1: 抓紧时间打那么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0: 好好好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1: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得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忘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
0: 的，
1: 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0: 好，段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
1: 嗯，
3: 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
1: 嗯，
3: 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
1: 嗯，
3: 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
3: 嗯，
1: 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嘛，这药真好，
1: 哎，真好，
3: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2个月了。
1: 啊，停药2个月了。
3: 啊，
1: 嗯，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
1: 啊，
3: 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1: 嗯嗯。
3: 为啥我？

0: 就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那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1: 哎，
0: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1: 12岁，
0: 所以
1: 要得吃12年了吧？
0: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吃了一顿也不落吃，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啥的，没落下啥后遗症。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在那儿之后吧，除了加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哎，就算你吃这个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白忙活了。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便秘的问题
0: 我知道啊，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个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敢保你，保你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还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
1: 哎呀，
0: 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啊。
0: 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1天吃1片。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1片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没迷惑。
1: 没迷惑。
0: 就连脑梗啊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啊、也一次没犯过。
1: 非常好。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家属体检吧不花钱，CT 呀、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什么心血管的、
0: 我也
1: 没必要了，
0: 说不好啊。

0: 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充来充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了。
0: 哎，不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了钱呐，就到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
1: 再
0: 见，谢谢了。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补。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0: 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东以太行山与河北接壤，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为界，西南以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就一直统治山西。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长期经营山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号称山西王。
1: 阎锡山这个人做什么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但是不管怎么做，他有一个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
0: 1936年，阎锡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多方的复杂矛盾中，阎锡山需找到新的生存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1936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蒋介石十个师进入山西，并且在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命陈诚为总指挥，这对阎锡山构成了威胁。1936年5月，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进攻由阎锡山管辖的绥远，直接侵犯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伪侵绥，后必犯晋，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阎锡山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于是阎锡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他领导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道路。
1: 之所以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也是为了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0: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毕方联合一致，由毕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阎锡山自己也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既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1936年9月18日，中共组织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害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西盟会，自任会长。阎锡山

0: 台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宪珍、董天之、谭军、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三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西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盟会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由此，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配备了在山西各地的领导力量，同时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和训练干部。这张照片是当时西盟会集训的大合影，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成为了日后建立山西新军的基础力量。1937年8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组建起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一支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由此诞生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山西新军的士兵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纷纷参加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得到很快发展。
1: 决死队建立之后呢，立即开赴晋东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迅速发展壮大，这也让阎锡山对共产党呢心生忌惮。
0: 1937年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陵未能阻挡日军前进。9月下旬，阎锡山部署晋绥军扼守忻口，但是日军在1937年10月至11月侵占娘子关、忻口，并沿正太同蒲铁路急进。山西晋绥军在作战中损失过半，文官多数弃职，阎锡山不得不依靠山西新军抵御日军进攻。为此，山西新军在晋绥军总兵力150个团的数额中争得了50个团的番号，并相继以平定、曲沃、晋西北的3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第3、第4纵队。后来阎锡山迫于抗战形势紧张，又同意组建5个旅。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提出扩编编制及人员配备方案，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人选均经阎锡山合法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大量派遣干部到新军帮助工作达成定义。至1938年初，山西新军扩大为第一、第二

0: 第三、第四纵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山西新军广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成为山西大地上一支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当时，山西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仍部署，小兵扔大枪。这首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盟会和山西新军敢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支撑山西危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1: 由于山西新军发展迅速，成长为一支抗日的劲旅，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影响的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阎锡山开始压制打击新军和新盟会，并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0: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山西新军的不断壮大，阎锡山逐步显露出防共甚于抗日的一面。1938年6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会议，确定了重整晋绥军、压制新军的政策。1939年3月的丘陵会议上，阎锡山改变了已实行3年的联共抗日路线，决定改编新军。他以国民政府文官不能兼军职为理由，提出取消新军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的兵权，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新军部队。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围攻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摧残西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即12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在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坚决斗争和激烈战斗，山西新军终于击退了阎锡山晋绥军的进攻，同时粉碎了山西新军内部反动军官的叛乱活动，将山西新军从形势上与山西晋绥军共同领导过渡到中共单一领导。
2: 晋西事变呢，

0: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共势力，又斗而不破，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1: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这就是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示意图。当时的阎锡山除了这些地区，只能控制晋西南的20几个县。1940年春，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虽仍保留晋绥军番号，但实际上已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八路军序列。山西新军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整训，进入晋西北的新军整编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统一受八路军第120师指挥。进入太岳区的新军部队，除保留决死队第一旅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212旅兼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外，其余部队均与八路军第129师部队合编。至此，山西新军部队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整编后的山西新军转战南北，越战越强，先后参加了反击日军五路围攻、白泾战役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全国性8年抗战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0000余人。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抗日的中流砥柱，山西新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约近10000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合作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适合当时山西抗日形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1979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西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1990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评价山西新军的特殊贡献：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功和山西新军的创建，给我军三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困难无法想象。山西新军从诞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拥有300万会员的西盟会

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70000人枪的决死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被

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三八六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每天一张歌单，带给你不一样的好心情。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跟励志有关系。这一份坚强，你值得一听。首先要送出的歌是来自王栎鑫《光》。

这是来自曾经的快乐男声出道的王栎鑫演唱的《光》，刚刚你们一定有听到副歌部分那一阵阵的海豚音，没错，就是他，也是男歌手当中呢为数不多能够拥有这种特技的歌手。但是作为歌曲来讲呢，铺陈其实还是比较简单，但是足够坚强和励志。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这首歌也是继张韶涵《隐形的翅膀》之后呢，又一首温暖的情歌，而且呢由情歌创作教母陈小霞作曲，台湾写词人第一把手姚若龙填词，而且呢共同创作了张韶涵之温暖抒情主打。张韶涵呢首次演唱了陈小霞作品的一些歌曲，而且呢没有再用以前的一些自己擅长的高音域，而是把她的高音呢转换成了更加舒缓的中音，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而且也是有了她独特的唱腔呢，给欣赏者带来了一些温暖和希望。谈到励志的歌曲呢，其实有很多，有一支组合呢虽然现在已经解散，不过呢他曾经的一些歌曲还是非常的记忆犹新。

自四位青春美少女组合 FOIN 呢，这首歌呢发行的时间比较早，因为在后来的几年当中呢，这支组合已相继解散，但是他们的一些歌曲呢却依然保留着毕业季当中最特别的芬芳，歌词呢也透露着青春年少里的一些励志和坚强。继续来分享下面一首歌吧，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

刚刚表示稻香是自己小时候生活经验为创作的而出发，以玩趣的一些歌词呢带着大家回到了乡下，重温了打赤脚在田里奔跑偷摘水果玩闹的一些生活，无忧无虑的一些童年记忆。周杰伦小时候呢很羡慕在市里的一些小孩，这些回忆呢都成为了他的一些创作灵感。然而呢这首歌呢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很简单也很容易被遗忘的道理，那就是知足。周氏嘻哈民谣传递的是一种暖暖的清新的风味，而且呢在这些温馨的甜蜜当中呢，周杰伦也鼓励大家勇敢地向前走，珍惜这一切，哪怕就算没有拥有。其实谈到励志的歌曲有很多，关于青春岁月，关于生活，关于爱情，不论哪一首呢或许都能够触及你的心房。希望在歌声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坚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安图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的，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清水湾的联排别墅。

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接着来看啊，这是有朋友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这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现在呢这个汉堡店的面积是160多平方米啊，位置也是比较好的，临主街的，也适合做奶茶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呢是2天，工资呢可以免议，电话18943399909，18943399909。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是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258-9988。这部电话呢可以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来拨打，详细咨询。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2名男性汉族，55岁到68岁之间，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附近，联系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再有呢，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是要招聘骑手的，要求呢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8543373666，电话呢是18543373666。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呢，这是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提示大家最新的交通大数据。中远街，也就是中远街的由北向南，在这里呢是有60米的拥堵路段，平均的时速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的。延春街由南向北，延春街的附近啊，那现在这里是有160米的拥堵。长白山路由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的位置，当前这里是有170米的拥堵。天池路福禄由西向东啊，是拥堵近200米。还有梨花路的由东向西，元川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80米的拥堵。还有天池路的由西向东，拥堵155米，缓行77米。进学街的由北向南，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这里是有缓行135米。丹宁胡同由西向东，当前呢这里是有70多米的缓行。庆阳街由东向西，从柳街到大禹路这个位置啊，当前呢是有230米的缓行。长白山东路辅路，那在这里呢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路辅路的附近是有缓行路段的，有50多米的缓行。在此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路面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慢速行驶，注意一下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安全驾车才是最关键的。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

0: 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6: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6: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0: 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是04-335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安徒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电话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加个面衣，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朋友呢是要出队啊，汉堡店呢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出队，这是160多平方米的面积。领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5点之间来拨打咨询。另外呢，再来看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2名，要求男性汉族55到68岁之间的，是在金大来广场附近工作啊。有一者呢，可以拨打18843396672，电话是18843396672。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在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呢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

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接下来15:22的时候，关注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这里呢显示在沿河路的由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的位置。

西橘子街的附近，当前啊，这里是有170米的环形路段，还有进学街，还有新北路、解放路、天池路，现在这里呢，车流量都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所以呢，在此提示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讯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随时联络吧。来看一下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18744330。

0: 7736。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放你这个房子呢是毛坯的单院，价格面积，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这部联系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来拨打详细咨询。接着呢，再来看啊，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这个门卫啊，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2名，男性，要求呢就是55到68岁之间的，工作的地址呢是在金大来广场附近，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
1: 雪烟醒来，阳光都跑进来。
0: 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18543373666。电话呢是18543373666。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啊。那这是15:36，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这是我们的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刷新一下。此刻车流量比较大的是进学街，进学街的有北向南，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这个位置现在是有200多米的缓行。解放路的游戏向东，从朝阳胡同到迎春街这个位置呢，现在是有250米的缓行。丰收胡同游戏向东，兰香胡同的位置呢，现在这里是有100多米的缓行。梨化路的游戏向东，元川街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60米的缓行路段。还有铁南路的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70米的缓行。天池路的由东向西，新丰街的附近呢当前是有60米的缓行。河南街的游戏向东，长白山西路当前呢这里是有60米的缓行。沿河路的由东向西，当前呢这里工薪街到元川街的位置呢是有近700米的缓行路段啊。所以说呢，在此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您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就减慢您的车速，然后一定要注意就是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吧。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5: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1: 见到总在我没有存在感，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安图的小黄狗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18744377367。还有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公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延边一中附近呢，某小区是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8。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2名男性，55到68岁之间的汉族，工作地点呢是在金大来广场附近，有意者呢可以电话联系，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是要招聘骑手，要求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然后呢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呢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在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是在11中附近，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电话呢是15981379111。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房带院，价格免议，电话13904480088。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依旧是15点准时在电波当中，我们的信息流通网会和您如约相伴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

0: 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

0: 顶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仪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您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呢，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好，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7到22摄氏度，图门17到22摄氏度，敦化15到23摄氏度，安图16到22摄氏度，合龙14到22摄氏度，龙井17到23摄氏度，汪清16到22摄氏度，珲春16到22摄氏度，延吉17到22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2: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3: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留言的方式啊，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脑病二科的主治中医师李兴李大夫。李大夫呢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委会的会员，吉林省睡眠研究会睡眠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会员。中西医结合第6届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的会员，第2届吉林省针灸康复专业委员会的会员，擅长呢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慢性脑血管病，如脑梗死、脑出血、眩晕、头痛、睡眠障碍、帕金森症、神经痛、面瘫等神经系统疾病的中西医规范化的治疗。李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个李大夫，不知道今天您过来的话打算给我们科普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6: 今天呢主要想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出血。因为脑出血秋冬季节到了嘛，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哈，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脑出血发病的一个高峰期。那然后呢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温差温度降低，血管收缩，血压呢升高，还有血液粘稠度增高，都会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3: 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吧，好像是咱们北方是不是属于高发的地区？
6: 对，北方是高发、高发地区。哎，然后
3: 为什么，就是我以前哈，就是去过这个什么海南、北海那些地方嘛，然后就是同行的人里头，就是有那个什么高血压什么的，他就是要坚持吃药嘛，然后。这个带的这个药吃光了，然后在咱们这个看来随便找一家这个药店就买了嘛，因为咱们这边这类药特别的多，
6: 对，
3: 然后结果去到北海当地的这个药店的时候就买不到这个他压根就没有就是配应该，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地方肯定是这种病哈，它不是高发的，
6: 对，就是脑血管病，像脑梗啊、脑出血，其实都是我们这边是高发区，啊，南方它相对来说就发病率少，跟我们东北这个就是习惯有关系，一个是我们天气冷，再一个是我们饮食上也是高钠高盐这些，跟这个都有关系，这个动脉硬化啊，它发病率就比那边多，所以进而导致这个脑梗啊、脑出血这样的疾病比南方要高
3: 啊。就是本来你的生活习惯让你的血管就脆，
6: 对，
3: 然后再一热上冷缩，它就冒了，
6: 对对，是这样的。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脑出血到底是，咱们就比如说是中西医的话，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6: 啊，那我们从西医角度来讲哈，脑出血它主要就是脑内血管破裂啊，血呢它溢出这个血液溢出压迫这个破坏这个脑组织，然后相应的神经功能缺损啊，是它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就是比如说脑出血是这个血管破了，血液出来了，那我们脑梗呢就是血管堵了堵了它缺血，所以说它，但是呢我们脑内就比如说我同一个位置，这个位置要是脑出血脑梗死了，它的症状是不是一样？那它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这个地方的神经功能出现问题了，如果它的量啊，它梗死的量，梗死的这个大小和出血的这个大小一样，也在同一个部位，那其实它的症状是差不多的。哎，
3: 但是治疗的时候不能，
6: 对，治疗就完全不一样了。哎，再一个就像你看我们其他器官是不是很少有说出血，心脏听过出血没有，是不是
3: 天天那么多血过，
6: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脑袋出血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脑的它本身的这个结构导致的，因为脑动脉呢它的弹力层是不足的啊，就弹力本身就不好，它的内膜和中膜啊相对于其他的结构器官结构来比，它都是缺少这个弹力层，所以说脑部它血管比较脆，也愿意发生出血哎，
3: 它这个脑部出血的话，是不是它根据这个位置不同，它其实造成的结果也不同，
6: 对，症状也不同的哎，那比方说有一些症状哎，它会出现剧烈的头痛，哎，然后喷射状的呕吐，哎，那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肢体的功能障碍、偏瘫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可能言语啊，他突然说话就觉着
3: 说不出来了，
6: 哎，或者是他说的有点像大舌头了似的，哎，或者是他自己找不到词我去表述，或者是你说啥他听不懂啊，这些他都
3: 语言功能那地方受损上了，
6: 他语言也是分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部位损伤之后，他所出现的这种障碍是不一样的，哎，还有面瘫啊，比方说脸歪了、不对称了，那像比较严重的一些脑出血，那可能就完全瘫痪了，一下子我就一点也动不了了，单侧肢体，或甚至更严重的就会出现这种意识的障碍啊，比方说他突然出现嗜睡啊，反应迟钝，完了昏迷啊，还有一些可能。再更严重的直接就伴随这个抽搐啊，以及这个抽搐完了之后他大量的呕吐之后来一个窒息呀什么的，这些风险这个是非常严重危及生命的。
3: 好像是这个就脑出血里边像脑干出血是
6: 非常凶险
3: 的，是吗？
6: 对脑干出血这个出血量大于10多毫升就得非常危险了
3: 因为周围的话也有这个认识的人然后就是脑干出血，然后最后就没有抢救过来，
6: 对，
3: 那个是挺危险的，我这个知道，
6: 对，因为我们脑干呢它有很多中枢在里边，比如说呼吸中枢啊什么的，所以当这个脑干出血或者大量的出血 血，它压迫这个中枢，就可能还会出现呼吸节律的改变，哎，所以这个就非常凶险的。其实，
3: 那就是咱们一般说这个脑梗的时候，它有一个什么黄金抢救期，就是在好像是3个小时。

0: 吧？
1: 哎，对，这个4.5小时之内，它是可以溶栓治疗的。
0: 嗯、
1: 哎，
0: 那这个脑出血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救治的黄金期吗？
1: 脑出血吧，它是这样，我们主要是根据出血量的大小来看。
0: 嗯，
1: 它不是说像那个脑梗似的，脑梗是你4.5小时之内你溶栓、
0: 嗯、
1: 还有机会把这个血栓给溶
0: 开、嗯。
1: 哎，但是脑出血呢，这个我们也要积极的就医。为啥呢？比方说这个出血量不太大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是采用的是内科保守治疗，是不是、
0: 哦、
1: 但是呢我们得积极降压呀。
0: 嗯嗯，
1: 一般这个高血压是脑出血的第一元凶
0: 啊，你血压高给它鼓开了。
1: 对呀、
0: 啊嗯、
1: 那你这个你要是不积极就医的话，你这个血压持续高、
0: 嗯、
1: 那是不是它的出血量就会持续出血。
0: 嗯嗯，
1: 那你如果要是迅速的把就是，但是降压哈、
0: 嗯、
1: 这个就是得专业医生来，也不是说一下子就给它降到
0: 多低，一下子瘪了、哎、又不行了。
1: 对对、
0: 嗯、
1: 我们得掌握这个度啊、
0: 嗯、
1: 但是就是说我们，那你得积极就医，首先我们得控制血压、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说出血量那比较大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就得直接上外科了啊、
0: 哦，
1: 我们得把这个血肿清除啊，
0: 嗯、
1: 哎，通过这个开颅啊、
0: 嗯，
1: 或者是微创啊、
0: 嗯，
1: 啊，清除这个脑血肿啊、
0: 嗯，
1: 减轻这个脑部的这个压迫，
0: 嗯、
1: 哎，然后防止脑疝啊。一旦说脑内的压力太大形成脑，那就随时可能死亡了。
0: 嗯，
1: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救治的这个黄金期，也得积极就医。
0: 就
1: 是
0: 你发现不对的，我就得赶紧去。
1: 对，你不能说我在家再观察看一看。
0: 嗯，
1: 哎，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
0: 嗯、
1: 有一些他小量脑出血，他症状其实是比较轻的。
0: 嗯，
1: 哎，可能他仅仅有头晕，或者是仅仅有轻微的头痛、
0: 嗯、
1: 啊。特别，那其实我们平时偏头痛的也很多。
0: 嗯，
1: 那如果他天天疼，天天疼，这个差不多、
0: 嗯。
1: 哎，那我们可以就是再观察看看。
0: 嗯，
1: 但是比方说我们平时基本上不太头痛，
0: 然后突然疼了。
1: 哎、
0: 嗯，
1: 我今天突然就觉得疼痛了。
0: 嗯，
1: 那我们一定要就医看一看。因为还有一种是啥呢，就是动脉瘤破裂出血、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脑出血的病因，首先有一个是高血压，是不是、
0: 嗯、
1: 高血压是第一元凶。那还有呢，还有好几种，其中有一种就是先天性脑血管的这种畸形啊、
0: 哦、
1: 比如说他脑血管有畸形，脑内有动脉瘤、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动脉瘤破裂，有的时候可能小剂量的一个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嗯、
1: 症状可能仅仅有头痛、
0: 嗯、
1: 哎，那这个时候他如果要是不去积极就医的话，这个动脉瘤可能会发生二次破裂出血
0: 啊、哦，那就大了、
1: 哎、那就大了、
0: 嗯、
1: 那就危险生命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积极发现积极治疗了，这个动脉瘤它有什么现在栓塞术啊什么的、
0: 嗯嗯、
1: 你把它处理，它不来二次破裂出血，那就是预后非常好的。
0: 那也就是你就压根你就是疼一疼就拉倒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就是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很关键，不能、
0: 嗯、
1: 哎，我在家挺一挺、
0: 嗯、
1: 啊，挺一挺不行，还是得
0: 有的时候这个人哈，这就矫情一点好、嗯、能救命。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李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脑出血的一些问题。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

0: 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线上春天花会
3: 开。好，北京时间的16:44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这个脑病二科的主治中医师李兴李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脑出血的一些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留言来咨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位王先生，他说他是60岁，有高血压是10多年了，血压控制的不错，在吃药的情况下呢，血压是125/95，但是最近半年呢，偶尔后脑勺疼，一般疼个2-3天就好了。想问一下，这样需要做检查吗？
4: 如果您血压控制这么好的话，其实您这个后脑勺疼痛可能跟您的作息呀什么的有关系，比如说劳累啦、紧张啦，我认为这个是不太需要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啊。然后如果是经常头痛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关于心脏方面的这个检查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微栓子啦，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卵圆孔未闭啦，这些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头痛。但是他这个目前看还好，
3: 就是
4: 对
3: 脑出血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4: 对，因为血压这么好的话，一般是问题不大，但低压还是你看稍稍有点高一点啊。一个是您看一下自己的体重啊，再一个饮食上，因为我们低压高吧就不太好通过药物来控制了一般高压呢它是通过药物控制的比较好，但是这个低压呢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哈关系非常大，比方说岁数稍微年轻点的，那他这个作息不规律啊，经常饮酒啊，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运动啊，它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血压高，比如说他减肥之后他可能低压他就下来了，对啊。
3: 所以也就是说减肥对于减你低压高它是有好处的。
4: 不，也不单独是低压高，就是对整个血压，就特别年轻人，你减重之后可能你血压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3: 好像我曾经听过说，如果你的这个属于肥胖，或者说是这个特别肥胖那种，如果你要是这个体重减30斤的话，你的整个的这个体质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是那样的，对。
3: 所以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减肥不光是为了美，也是为了健康。
4: 对，
3: 这个王先生呢，就是也不用特别的担，至少不用特别担心你的这个脑部问题啊。但是如果要是说像咱们李大夫说，你要疼的比较多了的话，就是频繁的话，去做一下，看看其他心脏啊各方面的啊，就是找一找这个原因啊。再来看一下李先生啊，他说他是64岁啊，有高血压、糖尿病，想问一下脑出血是不是风险更高？平时除了吃降压和降糖的药以外，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4: 这个确实是啊，当合并了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肯定是会让这个血管更容易发生这个动脉硬化啊。那动脉硬化之后，血管这个脆性就会比其他的要不好，所以这个时候
3: 没有弹性。
4: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更容易发生这个比其他人更容易。那我们平时呢，就是像您这个，就是控制好这个危险因素啊，一个是血压严格监控啊，我们要监测血压，如果它在正常而正常范围内波动啊，这就是非常好。我们要避免一个血压的骤高骤低，就是波动太大不行啊，这波动太大它血管压力对这个太大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冲击它也不好啊。所以
3: 有的人高血压的人那个吃药不规律就是会造成这个什么，
4: 对，就不能让血压这个波动很大，要在一个正常范围内的波动，比如说我每天120到140、110到140，这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低个10毫米汞柱、20毫米汞柱没有问题，但你不能说一会儿120一会儿170啊，这样不行。

0: 那你就肯定迷糊的跑不了。
1: 哎，然后血糖也是，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啊。
0: 嗯、
1: 像六十四岁，我还是建议按就是正常人的标准去控制，严格一点 哎，严格一点肯定对你是有好处的、
0: 嗯、
1: 啊。对，像糖尿病对各个靶器官啊，心脑肾你控制好了、
0: 嗯，
1: 对心脑肾都好。你控制不好、
0: 嗯、
1: 对这个心脑肾它都不好、
0: 嗯、
1: 哎，然后还有要注意这个、
0: 嗯、
1: 啊这个血脂、
0: 嗯、
1: 哎，血脂它也是非常关键的，还有这个饮酒
0: 哎，
1: 饮酒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些都需要注意啊，然后定期体检。
0: 其实我觉得李先生都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了，血脂大概率不会低。
1: 是的，
0: 我就发现了这个三高这个东西吧，好，很难说是你只有一种就是这个高，然后其他的都很正常，它基本上要高全都高。
1: 嗯，
0: 是不是一般
1: 是
0: 这种情况？是
1: 的，它往往是合并的。
0: 嗯嗯，而且呢，就李先生，你都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了，这个酒这个东西就别喝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就我发现酒类是不是对于这个血管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嗯、它其实危险都比较大，是吗？
1: 对，这个嗯，就是怕这种大量饮酒，还有就是其实吸烟。
0: 嗯
1: 啊，吸烟也是对血管是相当不好的、
0: 嗯、
1: 啊。其实，所以我们常说戒烟限酒啊，戒烟限酒啊、
0: 嗯、
1: 是非常关键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都到了六十多岁的，如果真的是喝了一辈子酒，抽了一辈子烟、
1: 嗯，
0: 那就有一点费劲。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女士啊。房女士说她是56岁，两年多前绝经了。听人说绝经后呢，更容易出脑血管的问题。想问一下，日常需要注意些什么？可以吃些雌激素之类的药物吗？
1: 这个绝经啊，跟这脑血管病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太相关啊、
0: 哦。
1: 我们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啊，主要是一个是年龄，
0: 嗯、
1: 这是不可控的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啊，像常说的三高啊、
0: 嗯，
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嗯、
1: 啊，像我们最近有一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啊，还有高尿酸、
0: 哦、
1: 啊，这些它都可能是成为都它不可能，它都是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啊、就是痛风也、哎、也会影
1: 响。尿酸高。啊、
0: 嗯、
1: 它对血压也不好、
0: 嗯、
1: 啊，然后对血管也不好、
0: 嗯、
1: 哎，所以说主要是这方面，然后比如说心脏方面的原因、
0: 嗯、
1: 有一些是心源性的啊、
0: 嗯、
1: 所以但是这个激素这个、
0: 嗯、
1: 没有就是特别明确的这种
0: 啊、
1: 影响啊，它不是说特别大的这种危险因素、
0: 嗯、
1: 还有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吸烟饮酒、
0: 嗯、
1: 啊以及肥胖、
0: 嗯、
1: 还有这个作息规律不规律、
0: 嗯、
1: 啊，这些它都是危险因素、
0: 嗯、
1: 啊。
0: 那可能房女士那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绝经后更容易出，可能一方面是女性绝经以后容易发胖，
1: 对，
0: 然后再一个那个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就是痛风之类的情况
1: 啊，对，再一个就是、
0: 嗯、
1: 可能激素代谢啊、
0: 嗯、
1: 分泌异常了之后，可能对什么血脂啊、
0: 嗯、
1: 各方面也会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改变，那这个我们就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0: 对、
1: 哎、
0: 所以房女士也不用特别的这个焦虑、
1: 嗯、对对对，
0: 至于你想吃一些药物之类的话、
1: 嗯、
0: 我个人还是建议咱们还是去找咱们大夫，
1: 对，妇科大夫
0: 对，找妇科大夫给您具体情况、
1: 嗯、
0: 具体分析，然后看看大夫给你开什么，就是确定一下您哪个地方这个需要补，
1: 是、
0: 嗯、然后再来看一下张先生啊，他说他是54岁，半年以前呢是脑出血，但是出血量是不大，大概是5毫升，当时就觉得手麻，保守治疗了，他说但是之后总是头晕，记性还不太好，想问一下这个是后遗症吗？可以恢复吗？
1: 啊，这个哈，你看他当时是手麻，
0: 嗯、
1: 但其实他后来出现这个头晕、记性不太好，其实跟他上次的这个出血好像关系不太大、
0: 嗯、
1: 啊。你看他当时就是一个手麻，五、
0: 嗯、
1: 毫升呢，这个量也，特别是如果要不在脑干那个位置、
0: 嗯，
1: 在其他位置，它量也不算大啊、
0: 嗯。
1: 那您这个头晕和记性不太好，还是要看一些，就是一个是脑血管的状态、
0: 嗯、
1: 啊，你经常头晕有没有后循环的一个缺血？啊，像我们后循环的话、
0: 嗯、
1: 像后循环血管椎基底动脉啊、
0: 嗯、
1: 有没有一个供血不足、
0: 嗯、
1: 啊，是不是这个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经常头晕、
0: 嗯、
1: 啊，是这样啊，
0: 啊就是情况呢、
1: 哎、
0: 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原因、
1: 嗯、
0: 但是与您半年前的脑出血可能是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1: 啊，对对嗯，
0: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个张先生可以再去咱们医院哈，就是好好查一查，就是把这个就病根刨除了呢，可能您这个

0: 一个方面就会相对来说好了。
1: 是，
0: 而且我还是说的这个，就是那句话啊，这个记性不好这件事情吧，它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这个你怎么才叫记性好，怎么叫记性不好呢？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有可能哈，我就是个人还是这，有可能就是只是一些心理作用。啊，就是我曾经有过这个，那可能我的这个一些记忆力啊，可能就相对来说差一些。
1: 感觉是他影响到了，
0: 哎、
1: 对，
0: 哎，所以哎，那个就是李大夫啊，我突然发现，就是来问的这个人里头，
1: 嗯，
0: 好像是男性居多。那这个脑出血的话，这个男女的性别比例的话，它是有区别吗？
1: 有区别，还是男性要高于女性的啊、
0: 嗯
1: 嗯？首先，你看我们高血压也是，
0: 嗯，
1: 这个跟男性的这个生活习惯呢有关系，
0: 不是生理原因。心理原因
1: 是他这个生活、嗯、你看他这个首先这个男性他肥胖的是不是也多、
0: 嗯、啊对，
1: 再一个他吸烟喝酒的也多，
0: 嗯，
1: 哎，所以说不光是脑出血，整个脑血管病他男性的发病率就是高于女性的啊，包括脑梗也是一样的啊。
0: 我怎么突然是这个听李大夫的话说为什么呢？作的，对不对？
1: 嗯，还是就是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吧、
0: 嗯。
1: 就是像我们脑出血这样的病，它都是可控可防的。
0: 嗯，
1: 所以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哈，它非常能明显的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病率、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经过这个调查哈，像脑出血的发病率也是比以前降低了很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对这个高血压的重视程度、
0: 哦、
1: 啊要。你看现在大家这个以前是我们解决温饱问题、
0: 嗯、
1: 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问题不太在意、嗯、所以大家不太重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啥呢，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到自己的健康了，哎，血压稍高点、
0: 嗯、
1: 就他知道自己去调了、
0: 嗯、
1: 那我们把这第一元凶控制住了，是不是我们发病率就下来了呀、
0: 嗯、
1: 哎，
0: 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嗯、很多人可能是一直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甚至有的六七十岁才第一次去量个血压，
1: 对，
0: 然后知道我这个血压。那个时候我真的看过很多200多什么那样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血压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是那个
1: 要爆了，是不是？
0: 那个血、哎、就是血管的这个韧性真强啊，
1: 是，
0: 那么还能挺住。
1: 对，然后我们经常也是会看到一些患者啊，
0: 嗯、
1: 他会那样，他就说。特别是有一些年轻人啊、
0: 嗯、
1: 他觉着血压高没有症状他就不吃药。
0: 嗯
1: 啊、他总说那你看我都167了我没有症状、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吃药了，还有一些他说、
0: 嗯、
1: 那我吃药了之后我以后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
0: 哎，对，真的我周围有很多是这么说的。
1: 问这个问题、
0: 嗯、
1: 是吧，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哈、
0: 嗯、
1: 你即使没有症状你也得吃药、
0: 嗯、
1: 啊，你不吃药的话你说不你这个血管弹性变得脆了，那是不是很容易发生脑出血、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你长期的这个高血压、
0: 嗯、
1: 你这个动脉硬化了之后它也会来脑梗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你不是你没有症状就可以不吃药、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你能不能停啊、
0: 嗯、
1: 那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肥胖你作息不规律、
0: 嗯、
1: 你通过运动你通过改善、
0: 嗯、
1: 可能你血压降到正常、
0: 嗯、
1: 那你就可以不吃，不是说吃完之后以后再也停不下来了。
0: 嗯，对、
1: 哎、
0: 你这个因果关系你得弄好。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打一个很正常的比方，就是你整个气球、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它都是小小的，你把它吹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弄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一松开手以后，你看那气球泄不泄？它肯定泄了。
1: 对，嗯，
0: 因为我在就是日常的时候，我就看过很多那种，
1: 嗯，
0: 就是特别好像是年纪轻的那些人哈、
1: 嗯，
0: 他的这个血压高的时候，他往往没有什么症状。
1: 对，他适应了那个状态。
0: 嗯、对，
1: 他也没啥症状，他不凉，他都不知道。
0: 甚至那个他们那一类的话，就是吃了降压药，他反倒觉得不得劲儿，因为好像已经适应了那种高血压的状态了。
1: 对，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吃药的意愿就更加的下降。
1: 对，
0: 这其实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请咱们李大夫给我们做科普。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 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

0: 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脑病二科的主治中医师李兴李大夫，给我们科普关于脑出血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才呢，这个李大夫也说了，就是什么是这个脑出血，他一些这个表现，还回答了一些呢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就是问题啊。那我们就想就是问一下啊，这个像咱刚才您说的都是中医那一类的，西医那一类的。那中医怎么看这个脑出血的这个情况呢？
7: 那中医呢，我们就是讲求一个这个发病的这个病因哈。那像我们中医认为脑出血是咋呢？它是肝肾阴虚为本，然后它夹杂着这个风火痰瘀啊。那这些因素呢，就是本虚标实，导致这个气血逆乱，然后这个血液溢于脑脉之外啊，轻窍被攘，脑络受阻所发病啊。
6: 李大夫，你觉得我听懂了没？
7: 这个
6: 太专业了。
7: 对，中医吧，就是可能我说这些原理，大家就是不是像西医似的那么能听
6: 那么直白。
7: 对，那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我们有一些人哈啊，他情绪特别波动大。那波动大呢，他长期的这个情志过激哈，他这个郁闷呢，他就会让这个肝气啊暴涨啊。那肝气暴涨呢，他这个就会化火生风，这个风火呀在痰内，这个在体内这么破血妄行，是不是？这个破血妄行，那血是不是就溢于脑脉之外了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那这个就叫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它这个是阳亢风。

0: 火导致的啊。
1: 咱们一般就是说一生气以后一下子脑血管儿
0: 对
1: 爆了，就是这种情况。
0: 那这是一种啊。那中医呢还有别的，你看就是这个痰啊，那痰浊它比较盛的话啊，然后像我们平时哈湿食肥甘厚味的这些啊，吸烟饮酒，那它就会让这个脾胃运化失常啊，脾胃一旦运化失常了就会聚湿生痰啊。那这个痰在体内久了它是不是也会化火呀？啊，聚在一起了，时间久了它也会化热啊。那所以这个痰火呢一上扰的话，也会出现这个气血运行的失常。哎，那它也可能导致这个血溢于这个脑脉之外啊，那也发生这个脑出血了
1: 啊，就是另外一种原因。
0: 对，那这是实症，那还有虚症。虚症比如说这个气虚血瘀，那我们气呀、对血它是有统摄作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气它血在这运行，它是有固摄作用的。那比如说血虚了，那是不是它不能统摄血了？那血也会
1: 就乱出来了，
0: 哎，出来了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虚导致的，所以中医呢，就是我们要辨清它的病因是实还是虚，哎，
1: 就是同样是一个脑出血，但是我们得那个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对，然后
1: 你是生气出来的，还是吃多了就是这个高血脂、高血压弄出来的？
0: 是的，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病因去治疗的。哎，就是我们对于脑出血还是主张中西医一起治疗。哎，西医呢，它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们急性期的时候，控制血压，降低颅内压啊，然后预防并发症。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中医啊，给它就是根据这个风火痰瘀虚啊，比如说我们需要有风火痰的时候，我们就得以通为主啊，通腑泄弱。泄热啊，化痰啊，那要虚的时候，我们就益气养血啊，这样去治疗。
1: 就是辩证的分析。
0: 对，辩证分析啊。
1: 那就是想这个问一下，就是咱们像这个脑出血的这个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平时有哪些的这个预防的这个要点，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啊，首先哈，现在不是冬季了嘛，冬季了，我觉着秋冬季节一定要做好预防。一个是我们要监测血压。一定要严控血压啊。再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这个现在天气冷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围巾戴帽子，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啊，避免颈部血管一个直接受寒凉。哎，然后再一个呢，我们就是要避开最冷的时间段出去运动。要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方式，比方说这个散步啦，太极啦，那像那种剧烈的跑啊什么的，我们还是要就是特别是岁数大的人，要尽量避免一些在特别冷的时间段啊，像早晨凌晨五点左右出去就运动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寒工作。
1: 这一点来说，我以前碰过，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不是咱们不能去健身房嘛，然后就是在家里憋得难受，然后就去那个河坝边上就决定就是跑一跑步，然后当时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戴着这个帽子干什么，但是你知道跑步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出汗的热嘛，
0: 对，
1: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热的时候哈，就是这个帽子就
0: 摘了
1: 哈，然后就是跑完了以后哈，就是就像你要升仙了一样，那个头发上都出雾气，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就是那个口罩一拿下来就一甩，里边全都是那个汗的那种。然后我当时自我觉得我还做了这个什么保暖的各方面，但是回到家以后就感冒了。
0: 对吧？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冷热交替，
1: 对，
0: 其实我们
1: 很长时间
0: 我们是不适应的，要避免这些。然后再一个就是饮食上，我们要做到这个清淡饮食啊，低盐、低脂、低糖啊，高蛋白啊，所以说饮食也是很关键的。
1: 这个可能是对于就是年纪大的中老年人，他可能能做到，
0: 年
1: 轻人想做到这不太容易。
0: 对对，
1: 因为我觉得能做到这样式的话，基本上体重不会太高。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也要避免情绪的这个波动，不要生大气
1: 啊，大喜大悲都不要了。
0: 对，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患者也是，他说他就是跟邻居吵架，吵架完了之后本身有高血压，血压一下升到200，一下来脑出血了，年纪也不大，所以说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我们就遇到事儿的时候一定要
1: 放平心态，
0: 对，放平心态，别大怒啊，这肯定是不利于我们这个这个
1: 健康的
0: 对、
1: 哎，就算你不脑出血，你这个弄完了以后，至少你也得肝疼好几天，
0: 是
1: 对不对？何必呢？是吧？
0: 对，所以我们脑出血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发生在这个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哎，对，
1: 咱们经常说一下把人气过去了，就
0: 是
1: 基本上这种情况，
0: 哎、
1: 是
0: 吧？对，然后就是定期体检啊、还有就是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啊，就是便秘、大便干、使劲用力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有可能。
1: 因为历史上好多名人就是这么走的。我觉得这个留在清史上的话，这个就算是前这个一生中有多么这个杰出的成就，这么个死法的话，应该也都不是很光彩。
0: 对，所以这个养成良好的这个习惯也是很关键的。
1: 所以呢，咱们这个李大夫哈，也都给我们了就是相关的健康提示。还是那句话，你不能光听热闹，你一定得就是照着咱们李大夫的说的话去做啊，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也是特别感谢咱们李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大家。
1: 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唐西的生活做得那么壮的。
6: 党传。

0: 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好，北京时间17:15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今天是周五啊，咱们这一周六啊，我觉得是真是可以叫做赛事不断，热闹非凡啊。除了这个中甲延超接续开战的同时呢，边境欢乐跑系列战合龙战呢也鸣枪开跑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这个8月29号就是明天啊，这个上午的8:30，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在合龙战呢是鸣枪开赛。届时啊，这个就是从早上的这个上午8点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快手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等啊，都将对开幕式演出、开幕式及赛事全程呢进行同步的直播，敬请期待啊。大家呢可以就是如果不能够到现场去观赛的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啊，就是来观看啊。这个让我们呢相聚大美和龙奔跑边境赛道，邂逅秋日风光啊，畅享的运动的快乐，共赴这场活力满满的这个赛事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周六和周日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体育赛事，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啊。像这个体育赛事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就是除了刚才的这个合龙这个边境跑的这个项目啊，然后呢是咱们在这个29号，就是星期六的下午2点啊，还有这个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啊，就是咱们叫所谓延超啊，进行呢是3场比赛，就是敦化对珲春、安图对图门、合龙对汪清啊。然后同时呢是在当天，就是8月29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钟啊，咱们这个中甲呢第21轮啊也有一场比赛，是这个陕西联合对延边龙井队，咱们龙井队呢是客场作战啊，这个主场呢是在西安的国际足球中心啊，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刚才呢说到这个延超比赛啊，就是在周六的时候进行的是3场比赛，然后在周日的下午啊，就是还会进行一场比赛，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属于这个冠亚军争夺战啊，就是咱们这个龙井队对阵延吉队啊，就是延吉队对阵龙井队啊，这个主场呢是在延吉这个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啊。大家呢如果是对这个足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这几场赛事啊，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除了关注这个就是具体这个体育赛事以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这个体育赛事嘛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户外进行的，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延边州气象台呢是今天发布了未来7天的一个天气预测，预计呢未来7天啊，我州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是正常的，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19摄氏度左右。

常年同期啊高了 0.6 度左右。泉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毫米到30毫米，与常年同期是相近的。降水方面呢是预计这个8月29号的午后到30号是多阴雨，就是周六的下午到这个周日啊就是多阴雨，珲春呢是有大雨。8月31号到9月2号呢是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啊，预计未来七天呢气温是小幅波动的。8月29号气温是较低，30号气温是略有回升，9月3号到4号最低气温呢一般是10摄氏度到14摄氏度，这个温度就是早晚就有点发凉了啊。预计未来七天啊雨日呢是比较多，珲春雨量较大，各地要因地制宜做好防汛和水库蓄水的工作，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啊，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行人和车辆呢是需要注意交通安全的。同样啊，这个93期间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呢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该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要加强安全管理。未来七天呢气象条件对农作物灌浆结实较为有利，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防范呢农田自涝和高杆作物倒伏。同时啊，未来七天早晚是比较凉的，城乡群众要关注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好，关注了咱们这个周末啊这个一些体育赛事，也关注了天气情况以后呢，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啊，就是毕竟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啊，看看天就是交通如何。首先看一下白新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长白山西路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26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进学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拥堵是135米，缓行是23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沿后路这里呢，东向西的方向，从原彩胡同到元春街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93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这个新村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橘子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121米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河南街这里呢，西向东的方向，在长白山西路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57米，这没事啊，而且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沿河路北向南的方向，刚才提到的沿河路是东向西啊，这边是北向南，这里啊金大来北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9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延吉街北向南的方向，在迎宾路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太平街北向南的方向，在新村路附近啊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5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啊。就是一看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路面上的情况，虽然是周末啊，但是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还不错啊，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拥堵的路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啊，咱们这个201号路况报道员报道说，现在橘子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往中环匝道的这个前面一点，南向方向有两辆这个私家车是相刮碰了，南向北的车辆是非常多。然后呢他说这个交警已经到现场了，估计一会儿呢可能能疏导一下这个交通啊，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而且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们周末啊，可能很多这个朋友呢就是周末的时候打算跟这个亲朋好友出去聚一聚玩一玩，这个时候啊咱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就别着急，一定要按照啊就是交通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通行啊，开开心心的去度过我们的周末。好，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呢就到这里，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

0: 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

易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一百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了。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四到五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那个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

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儿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了。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

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九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

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

0: 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嗯，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天其实。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0: 嗯，
1: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哦，
1: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1: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0: 嗯嗯，
1: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1: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1: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1: 好好，
0: 嗯，
1: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0: 嗯，
1: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1: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5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1: 嗯
0: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1: 嗯，
0: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

0: 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
1: 啊，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了，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暂代延寿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得利利索索的。
1: 嗯，
0: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它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它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它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它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了一副。
0: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0: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 你说。

0: 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
1: 嗯，
0: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0: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0: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这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就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元首方一种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们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 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

0: 症啊，这一副药的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3: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3: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我56的。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3: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0: 嗯，
3: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儿也不饿也没胃口。
0: 嗯，
3: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枸杞呀、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0: 嗯，
3: 哎呀，这些呀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0: 嗯嗯。
3: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0: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3: 哎，是这么个道理。
0: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 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

0: 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
1: 哦
0: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0: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一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
0: 嗯，
1: 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问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
0: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0: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0: 嗯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纳闷的呀就发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0: 嗯，
3: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0: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2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3: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是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3: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3: 嗯，现在可好。

0: 就饭前呢都是五折多，饭后呢七折三七折四的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0: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0: 哎呦，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你看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的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0: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

0: 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乐伎，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0: 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

0: 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

0: 被埋和思念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

0: 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1: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2: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断，我常把家门这里门人关门了，门里得关呢。
3: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让他人关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6: 北京时间19:30。
7: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9: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

0: 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九纹龙史进请朱武他们吃酒，哪知道被官兵突然包围史记庄。哎呀，事出突然，毫无准备，史进披挂整齐登上庄墙往外观看，一瞅果然是官兵，来了有300-400呀。为首的这人是个矬胖子，50挂龄，满身戎装，手提双刀。史进还认得他，一瞅是华阴县的县尉陈德老爷。这县尉是什么呢？就是本县的武官，维护地方治安，捕盗捉贼的，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公安局长，手下领着马快班头，率领本地的军兵。因为史进经常出入华阴县，那也是人五人六的，跟这陈的老爷都认识。这史进就问我：陈的老爷，你无故发兵包围我史家庄，所为何故？陈的老爷在马上抬头看了看，哈哈哈哈，哎呀，是史庄主啊，大郎，咱们都老熟人了，明人不做暗事，有人把你告了，你勾串少华山的贼寇，你这胆儿有多大呀？按说你们家家趁人直，吃喝不愁，你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跟国家的反叛勾搭连环？难道你不怕抄家灭门吗？史进把眼一瞪，胡说，这是诬陷我，没有这么回事。大郎，不怕你不认账，你看看这是谁？闹了半天，这陈县尉后头带着那兔子蹦李吉呢，这李吉啊还骑着一头毛驴，这小子仗着胆儿在后边出来了。史进，你不认账也不好使，我是人证，我到县衙门出手的，赏钱我都得到手了。我可告诉你，你不认账不好使，你跟山贼往来的书信落到我手了，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他把这个信掏出来晃了晃，那当然那上写的什么看不清楚了。史进就纳闷儿，回过身问朱武：我大哥，我约你们上这喝酒，你写回信了吗？写了，交给王四了。哎，怎么王四怎么说没写回信？带王四。有人把王四掐吧起来，推上庄墙。那庄墙也宽的，铺的木板并排都能走2辆大车呀。史进看了看王四，我来问你，到底写没写书信？你怎么说没有呢？到了现在，王四不敢不说实话了。哎呀，回庄主的话，奴才罪该万死，回信让我丢了，因为我喝酒喝的太多，在树林里睡着了，醒来之后书信不见，我怕庄主责怪于我，因此我说的是瞎话。哎呀，奴才呀，你可误了我的大事。史进也是火爆子脾气，回手拉过一口扑刀来，把王四脑袋砍下去。事到现在不认账不好使了，史进吩咐一声：“带马抬刀。”史进飞身上马，三位寨主也上了马，史进就。

说：“各位啊，这家我没法待了，金银细软你们随便拿吧，放火把房子点着。”老史家祖祖辈辈在这住了十几辈子，传到史进这辈儿付之一炬，咔吧咔吧烧的直响啊，史进的眼泪也掉下来，心说祖宗在天之灵，我对不起你们呐，我没有办法，反正这个家我也住不了了，也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头。这着着火，史进吩咐一声开庄门出，庄门开放，不怕死你在后头跟着，就玩了命了。史进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无所牵挂，催马抡刀是直奔陈县尉。这陈县尉深知史进是一条大虫啊，那老虎，他不敢硬碰硬啊，一学马躲到高坡指挥，让军兵往上冲。军兵可倒了霉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哎呀噗噗，嘁哩咔嚓，嘁哩咔嚓。这史进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大刀一晃，几颗脑袋就落地。这一眼看着李吉了，心说个王八蛋，我家破人亡，全是你给造成的，我焉能留你？抡刀在后就追，这小子一看史进追的，吓得都拉裤子里，哎呀，救救我！哎呀，救救我！他那驴能跑多快？时间不大，叫史进给追上了，一刀把他劈于驴下，还不解恨，咔嚓咔嚓又砍了四刀。在这时候，神机军是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把马步班头也给宰了，杀了条血路。兄弟，快跟我们上山吧！史进一看不敢恋战，那个军队再来了支援的，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他们杀条血路，退上少华山。到山顶先得洗个澡，换衣裳，然后往大厅上一坐呀。神机军事朱武吩咐直办酒席，给史庄主压惊。在酒席宴前，史进眼泪掉下来，哎，没想到我九纹龙落到这步田地，我对不起我的祖宗。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这三个人也沉默不语啊。后来劝呗，大郎啊，看来这个事儿怪就怪我们哥仨，我们给你找的大祸，我们实在对不起你。这样吧，咱们山上颇有积蓄，过一阵子我们花钱派人重修史家庄，你的损失我们加倍包赔，不知你意下如何？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得罪了官府，杀了那么些的官兵，朝廷能放过我吗？我还能回去过日子吗？这不笑话吗？可也是。那么既然这样，石庄主，你干脆也落草为寇得了，干脆你在少华山做大寨主，我们大家保着你，你看怎样？不行，三位啊，我说这话你们别不爱听啊，我家世代都清白之身，我怎么能落草为寇？我这就玷污我祖宗的名声，我不能干这事。哎呀，既然你不干，那怎么办呢？哎呀，我方寸已乱，让我好好想想。书说简短，史进在少华山呢住了有半个多月，后来听着信儿了，官兵也退了。那官兵

0: 现在是寺外严加盘查捉拿三个寨主和史进，现在属于朝廷的要犯。哎呀，九纹龙这心里啊堵了个大疙瘩呀。这天吃早饭，他跟三个寨主说：三位啊，我打算告辞。
1: 啊，
0: 你要离开少华山？
1: 对。
0: 那么请问你投奔何处呢？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我授业的老恩师叫王进啊，半年多以前我老师临离开我的时候说的清楚，他赶奔延安府投奔重量经略使，我看呢我还是投奔他吧，我们师徒没得说，找晚饭吃恐怕不太难。另外呢也是个正经的差事，到了边防山高皇帝远也没人认识我，等日久天长了这官司啊就逐渐的淡化了，我打算上延安府。三个人听完了沉吟良久啊，朱武就说：我庄主啊，宴路之上军兵是严格盘查呀，你怎么顶烟上啊？万一要把你发现，剩下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凶多吉少。哎，我注点意呗，别听他们咋呼，我不走大道走小道，反正这条路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史进这个人呢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九条牛拉不回来，就这么的他非要走不可。三位寨主苦留不住，最后给他拿了不少银子。史进说：不不不，我带这么多些钱没用，相反的财白动人心，恐怕还引来杀身之祸，我带50两吧，多了不要。就这样带了50两银子，换好了衣服，神机军师朱武把心爱的一口佩刀赠送给史进。哎，史进还真喜欢这把刀，黄澄澄的托盘，大黄的挽手带，这口刀分量也真合适，钢口也非常快。他挎好了腰刀，又在兵器架子上挑了一口硬手的扑刀。你要说扑刀是什么呢？刀脑的刀杆一边长，哎，这玩意儿走路拎着的比较方便，比大杆刀还短，比单刀的把还长得多。这万一遇上歹人，遇上豺狼虎豹，那这玩意儿使起来得心应手。就这样，史进跟三位寨主告辞。相处多日，恋恋不舍呀，三位寨主一边送一边掉眼泪呀。后来史进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说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盼着咱们早日团聚。这三位寨主也掉着眼泪说：沿路保重啊，如果到了延安府见着王教头，无论如何派人给我们捎了个信儿也好，让我们放心。最后是洒泪分别，安下朱武、陈达、杨春回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九纹龙。这史进呢，恐怕有人认出他的五官貌相来，戴着一顶大帽子，是白色的范阳毡帽，把眼眉都盖上，两根飘带系紧了他，身上有大斗篷，手里拎着扑刀，挎着腰刀，下边是多尔麻鞋，打着裹腿，干净利落呀。20多岁正当年，现在是义无反顾

心一意赶奔延安府去找王进呢。沿岸路之上受了多少苦处，自不必说，风餐露宿，躲躲闪闪。这一天终于来到魏州，魏州属于州治，这个大地方。进城之后，使劲一看呀，三街六市买卖兴隆，人来车往，非常繁华。走了这么多日子，就属这地方大呀，所以这个心呢也痛快了不少。另外使劲一想，这是魏州，属于边境的地方了，哼，山高皇帝远，华阴县西安府恐怕那势力也达不到这，我那点事儿到这肯定是淡薄了，谁知道我是谁。因此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点了，在正阳大街上来回溜了两趟，一看旁边有一座茶楼，心说喝点水吧。到了茶楼正找张桌，他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把水沏上来，摆了几样点心，他把铺刀往旁边一戳，把斗篷解下来往桌上一放，大帽子也摘下来了，扭帕都解开，让他松快松快。等伙计蓄水的时候，他把他叫住了。伙计，这是魏州吗？是啊。我这有没有经略府？有啊。经略府就在这儿，出了我们茶楼不远，就是经略府。我跟你打听打听，经略府有位从东京来的教头叫王进，有个王教头吗？伙计一拨了脑袋，咱们跟官府不常打交道，这不清楚。再者一说了，那教头多了，光姓王的就五六个，谁知您问的是哪个呀？从东京来的，谁知是从东京来的还是北京来的，不清楚。哎呀，使劲一看，问不出来就算了，等一会儿我喝完水啊，亲自到经略府打听打听，如果我老师不在这，我再接茬奔延安府。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下喊，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说这位这个脚步有多沉吧，他往楼上这一迈步，这座茶楼都颤三颤晃三晃。再看一人挺身来到楼上啊，伙计赶紧迎上去了，哎呦，提辖大人，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赶紧请坐请坐。哎呀，这两天没事儿放假，好好喝点茶水拜拜火。皮侠大人您往这儿请。就在史进对面的桌子，这主坐下了。史进一看，嚯，好大的托儿啊。见这位平顶身高九尺左右，肩宽背后膀炸腰圆，就这腰赶上自己仨腰粗了，就这坨毛炮也得有300斤呢、头上戴着绛紫色的冠巾，身上穿着英格绿的战袍，腰束战带，挎着一口弯刀，这位还纸糊的驴大嗓门，不吵吵不说话，瓮声瓮气的震这个楼啊，嗡嗡都起回音。使劲暗挑大拇指，好，真是英雄气概，这才叫大丈夫，顶天立地，佩服佩服。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把水给沏上，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来到使劲近前，我这位客官，您不是打听教头的事儿吗？您问这位

0: 这位就是经略府的皮辖官，他肯定了解情况。史进一听，可不是吗？赶紧站起来，来到这个胖子近前，躬身施礼：“大人在上，小人这厢有礼了。”“使不得，使不得。”“壮士，有什么事儿吗？”“请问阁下，您是经略府的皮辖官吗？”“
1: 啊，对呀。”“
0: 尊姓大名？”“
1: 嗨，我姓鲁啊，我叫鲁达。”“
0: 哦，鲁提辖，能否赏脸到我这边坐坐？”“
1: 哎，当然可以了。”“伙计，把我这壶端过去。”
0: 史进吩咐，把这壶全涮了，重新泡好茶，不怕贵。重新换了茶水，史进跟鲁达对面坐好。这史进才说：“鲁提辖，我跟你扫听一个人，这人当初在东京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姓王，叫王进。听说他离开东京到这边来了，不知道在不在经略府。
1: 你跟王进什么关系？”“
0: 那是我授业的师傅。”“
1: 你叫什么名？”“
0: 我叫史进。”“
1: 史进，你是不是住在史家庄，人送绰号叫九纹龙？”“
0: 啊啊啊，
1: 您怎么知道？”“哎呦，兄弟，哈哈哈哈，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
0: 鲁达说着把史进的双手攥住，这路摇啊，好像两把钢钳子似的，史进要没有功底儿，就叫唤出来了，
1: 心说好大的劲儿啊。“
0: 鲁提辖，您怎么知道我的名？”“
1: 嗨，我就听你老师王进说的。王进跟我是好朋友，我们不分彼此，你打听我，你算打听着了。”“
0: 哦，那么我老师可在魏州？”“
1: 不在。一开始他到魏州来过，后来啊他又走了，现在在延安府，在镇边使仲良手下身为教头，现在混得不错呀。”“
0: 嗯，
1: 你要找他，你还得赶奔延安府，还得走400多里。这个经略府没有他。”“
0: 哦哦。”史进点点头，要这么说就有着落了，400里地不算远。几天的功夫我们师徒就能见面了。“
1: 哎，史大郎，一言难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起爱恨。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wins 的《见下爱神》，这首歌的原曲是 Twins 他发的第一首单曲，叫做《明爱暗恋补习社》。李卓雄呢就特别填上了普通话歌词，而曲子呢也是经过了重新编曲，更加增加了一些青春校园气息，比如说下课铃声啊，校园里面的那些树叶声啊，教室窗外的哨子声啊，还有同学的欢声笑语等等等等，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在脑袋当中全部蹦出来，让人不禁想到了校园生活当中那种单纯快乐，感慨说回到青春时光真的是美好的。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维利安的双栖动物。在05年的时候，蔡健雅当时唱了这首歌，用不俗的旋律，独特的沙音，唱着890年代似懂非懂的深刻，字里行间都是感同身受的话语，眼前是什么路已看不清楚。15年之后，维利安又加入了自身的理解，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少了那些撕心裂肺，多了一些平静坦然，温柔唱腔，浓烈深情，吉他和弦乐相辅相成，舒缓流畅，似乎想说既然纠缠无果，不如轻松自如。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赵传，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这也是赵传比较早期的作品了，如果你是抖音粉，可以去上面搜索一下他的名字，会发现赵传都已经开始拍抖音了。哇，天哪，并且他还是翻唱一些反差很大的网红歌曲，原唱呢都是很小清新的小朋友的感觉，被赵传唱出来倒是又重新回归到有一种90后校园时光的民谣味道，喜欢他的可以去听一听，还蛮好听的，最主要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反差萌。

我觉得成长最难过的就是上一秒你明明已经痛彻心扉，情绪也临近崩溃，可你还是要把所有苦咽下去，抹掉眼泪，下一秒就面带笑容，平复所有的汹涌，照常忙东忙西，没有人知道你刚经历了什么。如果你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治愈了，那么你果真是成熟了，长大了。嗯哼。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顺其自然会让自己后悔吗？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无法看着一段感情就这样顺其自然的走向消亡。那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尽力挽留，尽力表达，哪怕结果最后不好，也可以无悔的说一句尽力了。而那些大家口中说出来的顺其自然吧，我想多数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吧。其实这个过程，这个结果是否是你想要的，谁心里面没有点数呢？来听周兴哲这首《怎么了》。一说

继续下一首歌，阿妹的《解脱》，在1996年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的一首，也是阿妹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后来被众多歌手翻唱，最为熟知的大概是周笔畅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的那一版。当然这首歌除了旋律入耳之外，最重要的也是它的歌词非常抓心，特别是副歌的那句歌词说，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多少人也经历过那种不肯放手苦苦挣扎的过程呢？但最后结果都怎么样了呢？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萧亚轩和胡彦斌的进行式。

0: 英国脂肪组织的专家表示说，冷热水交替冲洗有助于收缩扩张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可先用冷水或者是热水持续冲洗30秒或者2分钟，然后交换重复冲5次。经常用这个方法呢，是可以预防脂肪团的产生，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可以减肥。当然了，前提是你能够扛得住30秒到2分钟的冷水冲洗，然后再换到热水，还需要经得起折腾。这个方法可能我真是不太敢尝试呢。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爱的鼓励》。
1: You ready?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那个远方》，这首歌是作为电视剧《旋风少女》的片尾曲。虽然说陈楚生出道至今，也许大家仍然是对那首《有没有人告诉我》记忆犹新，对吧？但是呢，他其实一直都在寻找突破口。18年签约环球唱片之后，又发了新专辑，上了不少综艺节目。

Guess we're bitter or mor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用心对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厚道的人，以至于啊，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厚道。那在处事当中啊，看人就要看后半段啊，都是啊，相信人家可以越来越好啊，不只相信呢啊，假如有缘呢，要助他一臂之力啊，不要对人呢成见、怀疑、否定，尤其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者啊，老师的一份信任是学生的动力啊，老师的一个否定啊，可能让学生消极沮丧哦。孔子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曾子曾经提到夫子的修养啊，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哎，看到他有改善啊，有善行的表现啊，以前所有种种啊都不放在心上啊，肯定他现在的表现。好，那人当他过去种种错误，他的亲人、他的老师、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去否定他、去指责他，反而他有些许的优点就肯定他，这样能把人的良心给唤醒。哎呀，我这么一点好，我太太就肯定啊，就给我宣扬，我这些不好，他

我不能糟蹋了他的信任啊，那种良知的动力啊就出来啊，尤其在家庭里面叫不言家丑啊，家里人不好到处讲啊，最后还传回自己家人的耳朵啊，那这梁子就结得严重了。哎，不好不讲，好的都肯定，哎，传到家人的耳朵里啊，会感动啊，哎，都是引恶扬善，会把人的良心给唤醒。哦哦，所以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反而他的良知真的唤醒。他可以去带动很多迷途中的人啊，因为他是被鼓励肯定了回过头来哦，他也会给很多跟他有同样走错路的人信心。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当他真的回头，他的生命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跟力量。好，那请问谁是浪子回头？哦，首先哪个浪子要先回头？哎，从我们自身开始。这个一回头啊，力量很大。比方，我们马来西亚的学长，你假如以前是受英文教育，华文讲的都不怎么流畅，好事还是坏事啊？你只要一回头都是好事啊！你说好，我要到汉学院十年深入一部经，我以后要做汉学家，大地都震动，咚咚咚咚咚，你这个愿心非常勇猛。为什么？你真正做到，那所有从小就读华小跟读中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受刺激？连从小不在华小都能学这么好，来呀，我们一起上。你就带动很多人的信心了。哎，有些人又说，我都已经65岁了，行吗？行，65对65的好。哎，因为65岁都出来了，年轻人敢不出来吗？是不是？你们不相信哦，假如第一排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人在那里听课哦，后面的人都不敢打瞌睡，不好意思。哎，65岁真的发愿成为汉学家，最起码延寿20-30年，日子还很长，别担心啊，因为承传汉学，这攸关世界的安定跟和平，这么大的愿力，老天爷一定会给你延很长的寿命啊，这个理上我们可以了解哦。就像孔子，他自我期许是传承道统，在危难当中夫子毫不畏惧，他觉得他还是有使命，不可能就这么死去的。哦，好，好像跟大家有分享到，我们一个专门做水处理的一个董事长啊，他精通易经，他就发了一个愿，说纵使我这个事业不成，我也要把我们中国水处理最高的技术啊，也要带到马来西亚来利益这个国家。结果他来以后呢，事业很顺利。这一念利益一国人民的心，就转了这个缘分。好，那我遇到这一位董事长，我也跟他说，你一定要出来弘扬群书之要，专攻易经。哦，他回去也很用功。哎，好，我们互相。

期许啊，每一个人一发愿都是最完美的安排，叫 perfect。 所以这个浪子应该是指我们自己啊，我们忽略了这一生呢应该最重要的使命啊，是承传中华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那当然人还没有闻圣教以前难免不明理啊，会做出事情，所以圣贤人教诲我们要容人之过啊，而且呢别人的过失啊，我们要很留有余地的，甚至帮人家掩饰，不要去张扬人家的错误。那在与人相处当中啊，也要注意这一点。比方今天所面对的人，我们并不熟悉他们的过去。哦，很可能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啊，现在的政治人物啊都贪污，哇，结果他是当官的。哦，哎呀，现在的人，哎，年少轻狂啊，啊，什么这个堕胎啊什么的，哇，刚好讲到他也有这个情况，那可能对方的心里又觉得他是不是知道我什么，他是不是对我有成见，这无形当中啊会造成误会。哦，所以面对你不熟悉的人谈话，言语少。然后呢，人家有问，你再跟他交流，这样就不会造成这样的误会。啊，因为人家问你答，那是顺着在谈论这些议题，对方就不会敏感。啊，以后彼此有信任的，啊，他举一些具体的东西，他肯跟你探讨，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哦，所以在处事应对进退啊，也要懂得观察缘分。哎，哦，不熟悉的人呢，还是以静制动，哦，来应对，来得比较妥当。啊，甚至你要敏感啊，哦，比方，哎，今天来的是什么背景的？你假如知道，你就要忌，不要谈人家忌讳的东西。哎，哦，或者已经看到了，哦，对方身体先天有残缺，那你就要格外的恭敬小心，不要谈到他敏感的地方。哦，或者你已经看到他衣着可能家里不是很富有，就不要去谈那些富贵的那些话题。啊，或者你已经知道他考试没考上，你就不要去谈想当年，啊，哎呀，我考试是太容易了，那个人桌子一拍就走了。哦，所以这个厚道就在这些时时体恤人心人情事理，表现出厚道来。当然呢，这厚道的地方实在举不胜举啊，我们就举到第四个点啊，在 ABCD 啊，在哪里表现呢？在送礼，在包红包、婚丧喜庆的这个进退当中啊，看到厚道啊。像我们回想小的时候啊，父亲都有一本记录啊礼金的往来啊。上次女儿出嫁的时候，他包了2000啊，现在他女儿要嫁了2200啊，就是不肯占人家一点便宜，还要加一点啊。这个我们几千年的祖先啊，像当皇帝的人都是这样，非常慷慨。外国的友邦。

给我们礼物啊，我们皇上呢一定是加倍再还给他啊。所以有没有发现各国的人都很喜欢到中国来啊？因为我们很慷慨很大方哦。您看郑和下西洋带去的都是中国最好的文化跟谋生的能力，都无私的就奉献给他，而且不占人家的一寸土地哦。你假如没有这样文化涵养，哇，都是去占人家的土地，去掠夺人家的人力跟财物，这个是很不厚道的。所以因为老祖先厚道，郑和下西洋600年之后还有多少人在纪念他啊？这人心即天心啊，几百年之后人还怀念，那做出来的就跟上天的号声之德是相应的。了凡先生呢，他的姑父是个非常厚道的人啊。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设身处地啊，不计较啊，在他们处事当中都流露出来啊。比方有一次他带着仆人去赴宴，结果仆人的定力不够啊，喝醉了，所以最后是他主人呢、啊、划船把仆人给拉回来了。然后拉回来以后呢，啊，就联络了啊他们的妻子家人啊，赶紧把他们扶回去休息。结果隔天早上啊，他的姑父沈新松先生呢、啊，那一天就睡得很晚。他的太太啊就非常不理解，就过来说，嫁给你这么久从来没看过你晚起哦，还睡这么晚，赶快起来了。他说啊，那些仆人还没有起来哦，我就不起来，因为我假如先起来一定会遇到他，他一想到昨天那个场景啊，他会抬不起头，觉得难为情，我先等他们都出去工作了我再起来。哦，你说这体恤人家会难受啊，自己再多躺一下，等他们都出去了再起来，要厚道到这个这么细微之处。那仆人有时候不小心啊，看到桌上一碗白色的东西，以为是水，就把它泼掉，结果是酿出来的酒啊！哇，100粒米可能才酿出一滴酒呢，那很浪费啊！不止没有发脾气，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嘛，既往不咎嘛。但是提醒他以后要小心啊，百里蜜才酿一滴酒，要判断清楚，下次不要再这样就好。啊，或者小孩不懂事啊，仆人的小孩把东西给撞，菜翻了、啊，盘子也破了。哦，那当下这个仆人就要教训这个孩子，马上阻止。哎呀，那孩子又不是故意的，哦，好好提醒他，啊，以后走路小心就好。哦，那刚好有一次，这个沈老先生生病了，他是员外啊，都有田地啊租给这个农民，但农民啊念他的情感呢、啊，还特地啊坐船来看他，啊，他的夫人了解到了，啊，就非常感激这个农夫这么念这份情。然后就在这一个农民来了之后啊，就煮了一个丰盛的餐点供养他，热情好客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冷。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夜
2: 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其实现在很多人呐，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呐，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16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

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啊、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呀，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这个彻底的康复，永不复发，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最好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
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脱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可得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那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
甚至是

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啊、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不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珠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最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紫河车任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

0: 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潜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只要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说啊，治一个好一个。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孙主任呢？
1: 哎，
2: 你
1: 好。哎，欢迎你啊。
2: 哎呀，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1: 哎，
2: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税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1: 哎，是的，是的。
2: 今天能直接办吗？
1: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2: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1: 嗯嗯。
2: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1: 嗯，为啥呀？
2: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息方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2: 啊，我呀有心梗。
1: 有心梗。
2: 都做过两次了支架。
1: 嗯。
2: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十多年了。
1: 嗯。
2: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1: 嗯。
2: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2: 胸闷气短。
1: 啊，胸闷气短是吧？
2: 啊。
1: 哎，
2: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是。
1: 嗯嗯。
2: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1: 嗯。
2: 啊，也没当回事儿。
1: 啊，没当回事儿啊。
2: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1: 嗯。
2: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1: 嗯。
2: 完说我有冠心病。
1: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2: 啊。
1: 哎。
2: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1: 嗯。
2: 嗯，哎，有一天呢。正在厨房做饭，
1: 嗯，
2: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1: 那就胸部就疼啊，
2: 嗯嗯，有点疼，
1: 哎，
2: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1: 嗯，
2: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啊，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1: 嗯 嗯，
2: 完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1: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2: 啊、
1: 嗯，
2: 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1: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2: 嗯。
1: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2: 啊、
1: 嗯。这个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是典型的例子。
2: 嗯嗯、
1: 哎，你看在家厨房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了、
2: 嗯，
1: 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2: 新鲜。
1: 哎，对对对，啊、
2: 嗯。咱这主任为了保命啊、
1: 嗯，
2: 我这五年做了两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1: 嗯嗯。
2: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1: 嗯。
2: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1: 嗯、
2: 走到二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1: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两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的，可是病还没好啊、
2: 嗯、
1: 最糟的是不是啊？
2: 这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息方30天啊、
1: 嗯，
2: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1: 哦，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
2: 啊
1: 嗯？哎，
2: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1: 嗯，
2: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啊，闷到啥程度呢？
1: 嗯、
2: 感觉这屋子里呀、啊、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什么呼吸呀、啊。
1: 嗯，
2: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1: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儿。
2: 嗯，
1: 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是不这样啊？哎，
2: 是，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2: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1: 啊，3-4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2: 嗯、
1: 对不对？
2: 嗯、多好啊、
1: 哎哎！多好，嗯嗯。
2: 嗯，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1: 嗯。
2: 你猜怎么的？一到一晚上居然睡觉哈7-8个小时了。
1: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2: 嗯，可好了。
1: 以前呢？
2: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
1: 啊，
2: 也睡不好啊。
1: 啊。
2: 睡不好，睡30个小时。
1: 嗯嗯。
2: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9点就开始睡。
1: 嗯。
2: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你说睡多长？
1: 哎、那可不是啊，哎。
2: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1: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2: 嗯、
1: 因为啊，你的。

0: 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1: 啊，
0: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1: 啊，
0: 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1: 啊，
0: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的啊，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七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1: 嗯，那陆师妹，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这药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0: 嗯，降住了。
1: 嗯，你说我这两副药还剩六天，师妹。
0: 嗯。嗯，
1: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0: 啊，感觉都好了。
1: 啊。
0: 嗯。
1: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0: 嗯。
1: 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1: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0: 嗯嗯，
1: 嗯，花了十几万做了两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0: 嗯，
1: 这国家专利这补心方两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0: 哎，真的太牛了，是不是？
1: 真太牛了，
0: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1: 嗯，
0: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1: 是。
0: 可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1: 那太好了，孙女。
0: 嗯嗯，
1: 我今天呢还想用这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0: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
1: 啊，
0: 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1: 啊，是
0: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1: 啊。
0: 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块钱，8000块钱吧。
1: 啊，
0: 啊，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1: 啊，太谢谢孙女了，我这打电话
0: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1: 好，
0: 祝你
1: 再见
0: 啊。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0: 想
3: 问问你，嗯，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0: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3: 哦，听你这么一说，
0: 哎，
3: 我就放心了。
0: 嗯，
3: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
0: 嗯，
3: 因为吧，我有哮喘，
0: 啊，
3: 这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0: 哦，啊，你有哮喘病？
3: 对对，就是这，
0: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也真没什么好办法。
3: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0: 嗯，
3: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0: 嗯，
3: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0: 嗯，
3: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
0: 嗯，
3: 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抵住了。 尤其

0: 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1: 嗯，
0: 就有一股那个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1: 嗯，
0: 被憋的哎呦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1: 嗯，
0: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嘛，
1: 嗯，
0: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1: 嗯，
0: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1: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啊、咳喘呐、啊，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哎，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着。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夹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0: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1: 嗯，
0: 要想病好的彻底，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痰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我可以保证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啊，可以保你说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保你彻底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0: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定3副药。
1: 嗯，
0: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1: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0: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蔡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1: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用完。

0: 地付了。
1: 哦，
0: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1: 嗯，
0: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1: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呢，详细跟我讲一下。
0: 好嘞。
1: 哎，
0: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助方。
1: 嗯，
0: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1: 哦，
0: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1: 嗯。
0: 他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这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病上十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1: 啊，身上没劲儿。嗯，
0: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的厉害
1: 啊，手脚麻木。
0: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1: 嗯，
0: 顿大火燎的难受，
1: 嗯，
0: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冬天都是麻酥酥的，
1: 嗯，
0: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1: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0: 哦，
1: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就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0: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1: 对，
0: 必须补虚治。
1: 嗯，
0: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1: 对，没错。嗯，
0: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0: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1: 嗯，
0: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0个小时。
1: 嗯，
0: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1: 嗯，
0: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1: 哦，
0: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1: 嗯，
0: 啊，孙叔太，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1: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我都敢保你啊，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呀，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呀，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0: 这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1: 哦，挺好。
0: 我踩在地上吧，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震大火燎了。
1: 嗯，
0: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1: 嗯，
0: 饭前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1: 嗯。
0: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1: 嗯，
0: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1: 嗯，
0: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1: 啊，有劲儿了。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肾亏的这个厉害。
1: 嗯，
0: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1: 哦，
0: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实了。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 但凡

0: 咱们糖尿病患者，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得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1: 我现在是明白了。
0: 嗯，
1: 这有病吧不用客气，
0: 哎，
1: 不四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0: 没错啊。
1: 这种呢，我之前吧元旦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0: 马上吃完了。
1: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的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0: 嗯。
1: 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0: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彻底好。
1: 蔡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
0: 嗯，
1: 反正吧也不花钱，
0: 哎，
1: 我就想多吃点儿。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0: 嗯，
1: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0: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嗯，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咱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就抓紧时间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1: 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0: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的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
1: 啊，
0: 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1: 好，段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0: 真好，
3: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2个月了。
0: 啊，停药2个月了。
3: 嗯，
0: 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0: 嗯嗯。
3: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那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0: 哎，
3: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0: 12岁。
3: 所以
0: 要得吃12年了吧。
3: 家药可不是吧，12年了，吃了一顿也不落吃，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啥的，没落下啥后遗症，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啊，在那儿之后吧，除了加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哎，就算你吃这加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0: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儿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3: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0: 便秘。
3: 我知道啊，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0: 对对对。
3: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0: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敢保你，保你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3: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0: 你信了吧？
3: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还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给我高兴坏了。
0: 太好了啊。
3: 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0: 对，
3: 原来吧就是一天吃一片儿。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降压药我一片儿都不吃了。
0: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3: 可不是呗。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没迷糊，
0: 没迷糊，
3: 就连脑梗啊、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呀、也一次没犯过。
0: 非常好。
3: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家属体检吧不花钱，CT 呀、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0: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
3: 个
0: 通血管的、
3: 我也说不好啊。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0: 嗯，
3: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0: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了。
3: 哎，我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

0: 见了啊，
1: 哎，再
0: 见，再
1: 见，谢谢了。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土龙岗英雄大聚会，这四位寨主啊，和南侠展昭、包拯、包兴聚在一块儿了。而经过一说，特别是这位四寨主，叫赵虎啊，一劲儿抖龙手，哎呦，大哥、二哥，这不怨我啊，是三哥的事儿。他把这位大人给带上山的，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赶快松绑吧。赵虎一看，哎，这我来啊，我来，对不住了，嘿嘿，

包大人，对不住，对不住，绑绳松开了，没辙，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一家人见面不相识啊，啊，得嘞，别这儿说了，南下客，大哥，咱，上聚义亭，摆酒，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聊，行吗？来来来，走走走走，来来来，走喽，嚯！这四寨主啊一劲张罗着，大伙儿走进了聚义厅，时间不大，桌面摆上了，又是菜又是酒，呵，摆了一桌子，把酒摆上，这彼此之间需要引荐呢，展昭呢就给大伙儿引荐包的人，这都知道了，四位寨主分别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位呢是大人的随从，叫包兴。刚才是一场误会啊！哎，对对对对对，误会，误会，误会。来来来，那什么，包大人呢？我先敬您一杯啊！我先干喽，我有罪，我不对啊！就说来，得罪得罪，嗨，四寨主不必如此。刚才大伙儿都不清楚，就是就是啊。包公看了看旁边的展昭，展医师啊，我可真没想到啊，在这土龙岗您怎么及时赶到呢？怎么这么巧呢？嗨，大人，我的情况您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早就跟您说过，四海为家，我待不住啊，到处走一走转一转，管的都是不平之事，我知道啊。前些时日我呀听说您做了官了，您做了定远县的县令了，我一看那就玩一趟吧，不瞒您说呀，我就到了定远县了。哎呦，一到这定远县，我一打听，我觉得包大人这官做得怎么样啊，这老百姓提您顶礼膜拜呀，称您为包青天呐、啊！我听说了，因为这乌盆案，您这官被罢了。您知道吗？老百姓在县衙门前声援的时候，大伙儿都聚集在那儿，我就在人群当中啊。哦，您在场，我在场啊！哎呀，老百姓说的话，您说的话，您安抚百姓的话，我都听到了。说真的，包大人，我觉得当初我救您没白救啊，我救的是正人君子，如今的两袖清风的包青天，您为了这个事情，这老百姓当时有的流下眼泪，他们振臂高呼要声援您，您在安抚他们，后来我一想您肯定要去汴梁城，后来您说了您要亲自辩理，我一琢磨恐怕不会时日太长啊，就这么着，我呢就发现您有打县衙出来了，我是半夜经常出入四方的人，我尾随其后，您出了城了，我也出了城了，您在那茶盆里喝茶我也看到了，后来三岔路口您一打听道，遇到了这位三寨主，你们一并马骑行，当时我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我就发现这道不对，一路尾随，我就来到这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巧啊，我是跟您来的，我不放心，就怕您在一路之上有什么闪失啊。旁边包兴一听，哎，展爷哟，您可真是及时雨啊，您看当初金龙寺也是您，没您我们爷儿俩早就完了，今儿个哎，展爷您再晚来一丁丁儿，您看了吗，那兔子肉旁边那碟子里那就是我了。这四寨主赵虎一听，哎，小兄弟，小兄弟，我是好闹，哈哈，我跟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穴，你说我在山上整天那么待着没事干，抓上来那些贪官呢、土豪啊，

夜深呢，我们就拿他这开玩笑呗，找个乐吓唬吓唬他。小兄弟，我错了，我错了，不不，自罚一杯，再来一杯行吗？包店一看，算了，都说开了，就不要再说了。那么说，这四位债主，你们都分别来于何方呢？这个王朝马汉一听，大人呐，先说我们哥俩吧，我叫王朝，这是我兄弟，他叫马汉。我们弟兄两个打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就好练，好练武功。后来呢，我们要考这个武举的，在汴梁城的时候，就和展恩公、展义是展南侠，我们在一块儿考教个武艺，真格的了，教我们好多招数，我们哥俩学了不少啊。后来呢，我们就赶考去了。大人，这一下场一赶考，我才知道，嘿呦，这大宋朝这考场里边黑呀，真黑呀，我们哥俩什么都不是，白丁儿，要人情没人情，要关系没关系，要钱没钱，认门没有，就凭我们哥俩的真本事，凭我们这能耐下去一比划，最后啊，您猜怎么着啊，名落孙山，没考上。得了，我一看汴梁城没我什么事儿，那我们走吧。就这么着走到土龙岗了，碰见这哥俩了。我们一看也不错，在这儿占山为王，啸聚山林，做我们的公道代王。您可要知道，我们这占山，我们不劫那些老百姓，一个人的孤行客我们不劫，穷人不劫，本分的做生意的我们不劫，周周围围老百姓我们也从来不讨扰。那么怎么活着呢？仗着山上人不多，我们啊周周围围的派弟兄们去打听，凡是周围的那些个贪官呢，不管是现任还是卸任的恶霸呀，那些劣绅呢，为富不仁的，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做上一水买卖，做一回买卖，吃几个月，绰绰有余，我觉得也不错呀。没办法，这朝廷不用我们，我们哥几个得活着，在这一待，得了，就做我们的贼吧。那么，这两位债主，大人，我行四，他行三，王朝、马汉、张龙，我叫赵虎。我们哥俩呀，发小，跟大哥二哥没法比，人家真练过，而且呢拜了师了，从小练基本功，哎，握腰微腿，那都有规矩，有尺寸，有师傅，有徒弟，真正人家是内行，我们哥俩棒槌，我们瞎练，你看了吗？有这块儿，身大，力不亏。平常打架打小没输过，真格的在我手底下三下就把他撂倒了，摔的把他摔死。我们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没正式的招数，瞎练。越是我们这棒槌，越是我们这外行，什么都不明白，没规矩，他没约束啊，我们想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呀，给人家看家护院，那叫什么，也叫教师爷，也教教功夫，就我们那两下子，我们愣教人，那就这么回事儿呗，是不是呢？可后来呢，我们弟兄傍了一个大尖儿，太师爷呀，庞吉，您知道吗？我们哥俩太师府里护了院了，贴身的保镖，因为我们俩你看看跟显道神似的，往那一站，那一般人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一看我们这唬人呐，是不是？命好，钱也不少挣，可时间一长，大人呐，不到太师府不明白，那个太师，那庞吉，那老梆子，不是东西。
你看他坏吗？嘿，他那儿子叫庞玉啊，那是国舅啊，啊，庞吉他姑娘娘娘，他这儿子就仗着他是国舅吧。这小子花花公子，那是个色鬼，酒色之徒，您知道吗？整天呢，他那有一跨院，就跟自己一个小王国一样，不知从哪儿抢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那当然长得都得漂亮啊，抢到他那儿，为非作歹，净干坏事啊！这小子不就一畜类吗？嗯，他还算人吗？这就是太师，这就是国舅，我不到府里，我不知道内情啊。后来呀、啊，我这人就是这样，爱喝两口，一喝就馋，一馋就醉，一醉嘴上没把门子了。那回有七八个吧，都是啊，在一块护院喝酒。当时啊，我这哥哥没在，我酒喝的多了，旁边没哥哥，我这瞎说。其实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在那府里钱挣着，好吃的这个都行，我心里别扭啊，我难受，我看那小子我心里不痛快啊，我就说了，我就说，哎，你看咱这府里国舅爷每天从外边不知哪儿拽来的那些人啊，费多的劲，天天陪着他，有时他还得出去找去，其实呢不如咱那太师府啊，打当中气上那半拉呀归他，国舅爷随便做一匾啊，咱就开一个庞家大勾栏，多好，多买点那些个哎漂亮的，那就归他呗，到时候那个太师爷那就当那个掌柜的夫人宝娘，国舅爷他是连守着这买卖，外加嫖客，身兼数职，这个出去陪他还可以开门，能赚钱。你看本来就有钱，国舅爷再干点外行的事儿，再干点买卖，这不就更行了吗？这太师府不就更发了吗？我喝多了，说这是心里话。哎，没过几天，就那国舅啊，就那小子，他把我找去了。他说：“我听说你说范歹的话了，说什么了？我能承认吗？我什么都没说。”他问我，我说我没说，没证据，也就算了。嘿，没过三天，这小子找一茬就把我给开了，把我这一开呀、啊，我一看行了，那我就不干了，还得说。我这三哥，我们哥俩别看不是亲的，这是真哥们儿。我一不干，三哥说了，兄弟，咱哥俩发小，你不干我也不干。我说别介，在这府里边吃喝赚的都多，你不能因为我你辞了，你失了业呀。我这哥哥说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时说的我心里边难受啊，就这么着我给开了，我这哥哥呢自己辞的。我们哥俩一琢磨，汴梁城不能待呀，那个国舅不是东西，万里有一他弄两个杀手偷偷的把我们宰喽，怎么办？得嘞，我们一看啊，离开汴梁城到各处转一转，就走到这儿了，普龙岗。原先那山上有这么20多位吧占山的，一劫我们，您说多不开眼呢？啊，劫我们，当时噼里啪啦都打倒了。他们一看服了，磕头要认师傅，说了：“我们啊，情愿当喽啰兵，您来我们这待望。”你看，要不说这棒槌命就是好呢，那儿辞了，这儿又就业了，我们成了山大王了。打那儿人越招越多。后来大哥二哥都来了，我们就聚在一块儿了，就这么回事儿。您看看热热闹闹，今儿个碰上您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的话，你们四位
都是被逼无

谁说不是呢？还甭说我们了，大人，您说您不也是吗？哎，不要叫我大人了，我现在已经被罢了职了，废员，我不是什么大人。您不是大人了，南侠客说了，您是好人君子，您为官清正，好人当官被罢了，我们哥几个呢，那甭说了，绝对不是坏人，我们侠肝义胆，一心为朝廷，打算出力报效，结果呢，到头来逼得做了贼了，好官免了，好人当贼了，你说现在这大宋朝这是什么情况？这怎么了？这是四位啊，我呢以及韩儒，我这官不做了，不足为奇，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回家，回我的包家村，我可以种地读书，乐守田园，也是挺好的。您怎么着？您想回去种地？对，倒是你们四位英雄啊，你们都有武功在身呐、学会文武艺，或卖于帝王之家，应该为朝廷出力报效，男子汉大丈夫要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们还是应该呀、投一个明官清官，投奔朝廷，将来好为朝廷报效啊。嗨，别提了，我们投谁去？王朝一听，可也是啊，包大人呐、我四弟说的对呀、我们空负凌云志，往复报国心，我们去投，投谁？谁能收留我们？您说的对，要投就投清官，清官在哪儿呢？我看到的赃官倒是不少，清官有，我周围还没看着呢。大人，如果说现在您还当官，我们肯定要投您。嗨，我现在被罢了职了。对啊，对对对，大哥，您说对。包大人，这么着，咱预定行吗？包公一听，什么事儿预定啊？这么着，您以后要不当官了，那咱就算了。您要还当官，我琢磨着，一看您这样儿，您这气派，您就是一官儿。别看您被罢了，您身上有一种渗人毛，我说不上来。您以后要当了官之后，大人、大哥、二哥、三哥，我做主了，我们哥四个要投，我们就投您，到时候您可别拒绝啊。好吧，我包拯将来如果还做官的话，我肯定要把四位英雄请到我的麾下，你们去当差，那太好了，可有一样。大人，我们可当过贼呀、一日为贼，终身为贼，往上说贼父贼母，往下说贼子贼孙，当中我们是个贼呀、您可千千万万别嫌我们身上这股贼味儿啊。嗨，您说的哪里话来？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啊。当然我不认字，别拽文，什么意思？旁边斩南侠一听，四寨主，我也知道一个大致的意思，大人说的这是庄子说的话。他说呀，你看那小偷小摸啊，如果逮着被诛杀，甚至呢被定罪，可是那些个随着明军开疆拓土的英雄好汉攻城夺地，那么将来兴许就可以成为开国的元勋呐、可以名标青史啊。哦，可能是这么意思，就是说呀，同样是男人，别干小偷小摸的，偷偷算那没意思，早晚逮着，要干大干，对不对？保明君，投高人，轰轰烈烈的干一场大事儿，干完了将来也能露脸扬名。

0: 是这意思吗？
1: 嗨，差不多吧，是这么个意思。
0: 那行啊，那以后包大人我们就投您了啊。
1: 好好，但愿如此，
0: 但愿您能够马上做官啊。啊，
1: 展昭就问大人呐、啊，下一步怎么想的呢？
0: 我想赶快吧，不能再耽误了，去汴梁城吏部府，我要把我的事情说开了，看看怎么一个结果
1: 也好。
0: 那么在山上就不要久留了，我明天就走。好吧，
1: 大人一说有事儿，那债主也不能再强留了，
0: 当天就住在了土龙岗。第二天一早啊，起来之后收拾完了，吃完早饭，四位债主特意的备了两匹好马，把这两匹马剃下来，债主连同展昭把包公送出了寨门，一直往山下送。这往前走着呢，四位债主啊跟包拯那说话，南侠展昭呢就把包兴叫一边了。包兴，哎，你过来，展爷有事儿啊。这个东西你把它收起来。一看什么东西，四四方方一个小包，这个是100两银子，你把它拿起来啊。
1: 哎呦，这可不行，让大人知道大人一文钱都不收啊。我说展爷，平常老百姓送一粒米都不成，让我们大人知道非得骂我不可。不不，您收下吧，你听我说，这个钱呢、啊、你先揣起来。不是，你先揣起来。哎，您什么意思？
0: 这个钱是给你的。
1: 给我的？
0: 对，留着垫办着花。
1: 啊，那好，那给我的那我就收下。可是展爷，我这钱花完了哪儿找您去呀、啊？

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你好，我是丁兰。如果你是70后，那么天若有情、旺角卡门、法外情、天与地这些影片恐怕不陌生吧。而片中的主演来自草根阶层的刘德华，凭借帅气的形象迷倒了无数萌妹子。我记得当时我表姐房间的天花板上就贴着他的海报，我还很疑惑啊，为什么要贴在天花板上呢？他回答我说，因为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能看到刘德华的脸。

0: 忘情水。90年代刘德华演了很多电影，其中不乏好片，比如91年的《雷洛传》里，他从青年演到老年，展现雷洛如何从青涩正直到老奸巨猾的心理历程。优质的剧本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为他赢得金像奖的提名。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一部戏呢，就是周润发演主角，他演小弟的《江湖情》，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片中他那帅气年轻的脸庞和青春不羁的样子。接下来我要让你听的这首歌，同样是很多人不太熟悉的，但是我很喜欢的《黑蝙蝠中队》。
1: 秋风无情。

黑蝙蝠中队。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非常符合刘德华经常演的警察的气质。拍了无数影片的刘德华也想自己投资电影，但是会演戏不见得会经营。那时他欠下几千万的债，只能不停地拍烂片来还钱。无数失败后，刘德华慧眼识珠，投资《疯狂的石头》，300万成本赚回2000多万的票房。12年的《桃姐》投资1200万港元，票房却近1亿港元，而且这部影片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台湾金马奖等多项大奖。刘老板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今天年轻时的刘德华不知是多少妹子的梦中情人，经常会传出有人为他走火入魔或自杀的消息。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德华背后的女人朱丽倩就更神秘了。她到底会有怎样的魅力才能俘获刘天王的心呢？其实年少时的朱丽倩非常漂亮，曾是马来西亚小姐季军。80年代末，刘德华随香港明星足球队前往吉隆坡，面对青春可人的朱丽倩，两人分外投缘。朱丽倩原本开朗外向，也是各种社交活动中的常客，但这之后她常常为了等刘德华的长途电话，宁愿谢绝诱人的节目而独守家中。

半年，作为偶像的刘德华也有偶像，就是咸蛋超人，因为他希望自己可以拯救世界。原来天王的心中也住着一个小孩呢。从初入行的青涩小生到成名后的全能艺人，刘德华不是一个有天分的人，但却很勤奋。他的人生轨迹也代表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感谢收听，再见。

是王杰，陈百强听到他觉得非常的喜欢，于是拿过来进行了翻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一生何求。你好，我是丁兰，一起来听到这些熟悉经典的旋律，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有办法解释得失错漏，一生何求。其实这首歌的原唱

广岛之恋。看到安磊在微信当中说，刚刚听到任贤齐的歌，想起了那首《兄弟》。毕业两年了，想到以前的兄弟朋友，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好吗？的确，那时的情谊最纯粹，那时的时光最值得回味。

孙燕姿遇见。还记得影片当中随着地震那堵墙轰塌之后呢，两个人突然看到了对方当时的那种惊喜，我觉得只要有缘分，两个人注定会走在一起。为你送上刘德华忘情水，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一字末脚赖麒麟牵回了马棚，一对龙头链子锤送回了仓库，裴元庆稳稳当当往这儿一坐，你们呐，回去吧。德生店里头那个耍赖的顾客，自称什么莫三爷的，他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造就怎么造，所有的消费都记到我的账上。你们一定啊，把他当成贵宾。掌柜的一点辙都没有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嘛。只好重新骑上他的小毛驴，挂嘚儿挂嘚儿挂嘚儿挂嘚儿，没精打采的回到了德生殿。再见着程咬金呐，毕恭毕敬的，您是我们的上帝，您是我们的贵宾，您一顿饭莫说吃三桌酒席，就是吃三十桌也没关系，随便造吧您的。啊，程咬金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坏了，我这小舅子够尖的，他就是不出头，我便如何是好呢？我呀，大活人，别让尿给憋死，明天我上大街我溜一圈吧，说不定就能够重新发现机会。眨眼之间就到了第二天了，一大清早啊，程咬金就起了床了，一摸兜里头没钱，他来到柜台上，我说借点银子用用，哈哈哈，贵宾，您用多少钱呢？给我来十两吧。别介，您的规矩以三为奇呀，给您拿三十两。嘿，你们倒记住我的规矩了，三十两银子揣到兜里头，溜溜达达就出了店门，顺着大街往南边走，眼看走到城乡结合部了，一看前边呢聚了一大伙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到这儿就打听，人家告诉他，听口音你不像是本地人呐，这么重要的事情您竟然没听说，就顺这地方啊继续往南走，也就是三里左右，有一个村子叫做庙村。为什么叫庙村呢？就因为村里头有一座汉寿亭侯庙，过去呀是年久失修，残破不堪的，可自从裴三爷回到龙虎庄，一切都大变样啊。他操持着凑钱就修这庙，修好了之后呢又办起了连庄会，办这个会的名字叫做拾金不昧老会。你说说拾金不昧老会是怎么个意思？就是这座庙吧，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有庙会，香火特别特的盛，左近这十三个村子里头的人全都可以到这儿来，谁丢了东西到庙里头去领，谁捡到东西就把失物啊送到庙里头存放。就我们这地方的人让裴三公子给管理的，特讲诚信，特有爱心，甭管什么金银珠宝翡翠玉器，准能物归原主，这就叫拾金不昧老会。哦，那么这个老会的领头人是谁呢？当然是裴三爷了。每次兴会的时候，裴三爷呀是必到现场。喂呀，老程一听可就乐坏了，只要小舅子你一露面。

这乐子可就大喽。大老成啊，跟着人群一直往前走，这就来在了庙会。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各种吃食都有卖的，什么烙饼啊、炸丸子、老豆腐。那边呢还有文化艺术界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说书的，唱戏的。赶会的是人挨人，人挤人，就像水波浪一样往前涌动。走到汉寿亭侯庙前，一瞧这地方烧香的人居多，香烟缭绕，往上头冒起来好几丈高。我说我要参加这个拾金不昧老会，我怎么办呢？有人告诉他，看见没有，有东配殿，有西配殿，如果说你捡到东西，你到东配殿里头去，把东西放到那儿做好登记，如果说你丢了东西，你到西配殿里头去，到那儿啊也是登记好，用不了多久你丢的东西就能够回来。那我奔西边去。到了西配殿一瞧，有人排着队正在逐个登记呢。程咬金进来就哭啊，活不了喽，我得提前登记哟。人家管账的先生一看，知道这位问题比较严重，您过来过来过来，给您加个三儿，有什么话您就说吧。这卸了任的皇上是真会演戏呀，我跟你们讲啊，我姓王，叫王家二头，我是沿海登州的人呐，跑远路做小买卖的，我带着200两散碎的银子，我奔咸阳。走到您这座龙虎庄，不料想吃东西呀，灌进点风去，这肚子是拧着绳的那么疼，我想找茅房也找不着啊。一想荒郊野地的，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我就跑到东边那坟地里头，我就方便去了。那一包银子呢，就放在了旁边。等我方便完了，系好裤子我就走了。走出去好远好远才想起来，银子落到坟地里了，我赶紧往回跑啊。结果我200两银子连影都没了，我实在是活不了喽，就在树林子里头找了一棵歪脖树，我就准备上吊。裤腰带解下来，绳套刚拴好，过来一小伙子告诉我这地方有庙会，拾金不昧老会，能够帮助我排忧解难。我呢就到这儿来碰碰运气，你们可得帮我的忙啊，要不然的话我还得死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您这一哭啊实在是太难听太难听了，容易把我们庙会给搅散了。你放心，在咱们这地方啊，什么东西都丢不了。这先生拿起笔来刷刷点点，把程咬金的事情就给登记上了。程咬金呢，坐到这屋里头就等着。单说外头来了重要人物了，谁呢？裴元庆。他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坐到这儿，有人过来给他献茶，同时把账单子全都拿来了。裴元庆一伸手拿过来一本，先翻一翻呢，看这一回都捡到了什么东西。上边开列的是清清楚楚，说耿大拾到柳罐一个，王二拾到镰刀一把，张三捡到破小罐一件，李四捡到破手绢一条，人五人六到西村办事捡到一条破麻袋，驴骑马八到在张庄捡到一条线口袋，孙九捡到破袜子一只。裴元庆心说，这孙九秃子真有病，有病啊，一只破袜子你捡它干什么呀？一看最后是碧石，这碧石啊捡到小孩鞋一双。裴元庆看完了点了点头，又把另外的账本拿过来了，这上头啊登记的都是失误，一瞧还挺好，一一对应，耿大、王二、张三、李四、人五、人六、驴七、马八、孙九、毕十所捡到的东西全都找到。

失主了。最后一瞧，耶，有一个沿海登州来的人叫王家二头，往咸阳跑买卖，丢了一包银子，是200两。裴元庆这脸色可就变了。我说这200两银子，这是大份儿啊，怎么没有人给送来呢？哎，三公子啊，我们一直等到现在，不见有人送这一包银子。哼，裴元庆脸往下一沉，看起来咱们这地方人员的素质还不是太高，一定是有人呐，见财起意，把这200两银子给藏起来了。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往后咱们这个拾金不昧老会也就不用办下去了，咱们名不副实啊。哎呦，三爷，您先别着急，我们再去问一问那个王家二头，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啊。有一位撒脚如飞到这屋来了。哎，我说王家二头啊，上有天了，下有地，中间有空气，咱们说话可不能亏良心呐。你实话实说，你那200两银子你到底丢没丢啊？程咬金一扑棱脑袋，那还有错啊，一准丢了。有人捡到没有啊？要是没有的话，那我决然是活不了啊，我还得自杀呀。站起来呀，就要碰头，呼啦超过去好几个把他拦腰抱住了。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有话好说。裴元庆在这屋里头也得着信儿了。哎，这王家二头确实也是不容易，这么办吧，把他叫到我这儿来，由我个人出钱赔他纹银200两。有人过去了，请这程咬金来见裴三爷。大老程啊还装着哭呢，哇哇的，一点人动静都没有啊。往屋里头走，用右边这大袖子挡住了脸，嘴里头念念叨叨啊，裴三爷呀，真是个好人呐，要是遇不上他呀，我准死不能活呀。哎，别哭别哭，哎，上边坐的就是我们三爷。程咬金悄悄的从袖子底下这么一瞧，哦，这人足蹬着白缎子青花靴，下身穿着大红中衣，甭问，准是我小舅子裴元庆。三公子还问他呢，王家二头，你甭着急，这200两银子我拿给你。程咬金乐了，哈哈哈哈，小舅子，我跟你躲猫猫玩呢，变戏法呢。哎，袖子这么一撤，唰一声，大蓝脸、红头发、红胡子露出来了。裴元庆一瞧，那防不胜防啊，扭头就想跑。那程咬金能让他走了吗？上前一把，砰，抓住了脖领子。哎，三弟耶，说什么也不让你走喽。在场众人全都懵了。裴元庆赶紧解释，哎，各位，你们不要在这儿围观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位呀是我的姐夫，哎，跟我开玩笑呢。大伙一听，啊啊，这什么姐夫啊，啊，好像神经病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哎，全都散了。裴元庆呢看看程咬金，哎，姐夫，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跟我回龙虎庄吧，怎么说咱们也得喝两杯呀。哎，行行行行，哎，就喜欢喝酒，不过呢我得拽着你点，哎，就怕你跑喽。两个人呢撕袍裸带往外头走，马都不让骑了，得一路步行啊。这程咬金拽着裴元庆就回到了龙虎庄，不多一时，酒宴摆下。姐夫，你抓住我不放也是没用，我这个人做事你是知道的，哎，一条路跑到黑，不到扬州会的时候我绝不出山，不见着李元霸，不拿锤把他砸趴下，我是绝不和众人见面。哎，兄弟耶，你这话说得挺死，但是事情应该办得挺活呀。现在瓦岗军南伐武关，
正好打在了泗水关。

官，你明白吗？姐夫，你不用说，我也猜着了，一定是泗水关的总兵左天成，人称金刀将的那一位，把瓦岗战将全都给打败了，这才派你到这儿来请我来。嗨，你是空劳白走啊。嘿嘿，小舅子，你听我把话说完了，你肯定改变主意，得跟我到在两军阵前。你知道吗，那个左天成号称金刀将，那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咱们瓦岗山的五虎八彪上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啊。姐夫，我轮着大斧子要跟他玩命，人家说了，你程咬金就是个饭桶，就是个窝囊废，我跟你动手我都丢人。我一琢磨，我说点大话，我拍拍他吧。我说，左天成，你不要吹大牛，我有一个小舅子叫做裴元庆，是银锤大将，他是没来呀，要是来了，一锤把你就给拍扁了。你猜那左天成他说什么？他乐了，说裴元庆算个六啊，不就是在四平山让那个李元霸给打得望影而逃吗？裴三儿，我了解，整天吹得乌丢乌丢的，摔得吧唧吧唧的，他是狂傲无知啊，脚面上头长眼睛，把自己瞧得主天主地，而实际上呢，百麻都不是。那裴三儿真要是个人物，你就把他叫来，倒在泗水关前跟我姓左的动动手，也别说动手了，我就一报名字，说我叫左天成，保证把那裴元庆给吓得啊屁滚尿流的。裴元庆听到这儿，气得浑身直哆嗦。好啊，姐夫，那左天成他竟敢背地里头骂我，我跟他完不了。哎呦，小舅子，我刚才挑的那些呀都是文明词儿，他骂你的话呀一嘟噜一串的，都没法学呀，太难听了。姐夫，你别说了，我找他算账去。程咬金这高兴哦，憋着乐在这儿继续喝酒。裴元庆坐到旁边，一劲儿的运气，可是运着运着突然乐了。姐夫，我猜着了。你猜着什么玩意儿了？那个左天成啊，他并没有骂我，因为他跟我素不相识，为什么口出狂言呢？刚才那一套词儿啊，一定是你编的，用的激将法，对也不对呢？哎，小舅子，你脏心烂肺，我是你姐夫，我能跟你扯那个里根楞吗？哎，他果然是骂你了。这么办，你收拾收拾跟我走，倒在泗水关前咱们瓦岗山的营盘之内，见到大帅你问大帅，见到军师你问军师，那左天成到底骂你没骂？裴元庆皱了皱眉头。姐夫，照你这么说，那左天成他似乎真骂我了。还似乎干嘛呀，骂得可瓷实了。好，那我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就跟你走上一趟吧。早这么决定就对喽，赶紧吃饱了喝足了睡一觉，明天就动身呐。这一夜晚景无话表，单说次日到天明，哥俩起了床了，梳洗已毕，用罢了早饭，早有仆人把他们的马匹兵刃全都准备好了。裴元庆把家中事情嘱咐嘱咐，然后跟随着程咬金并辔而行，是直奔泗水关。咱们说书就是快呀，眨眼之间这可就到了。秦琼、徐茂公听得禀报，高兴的什么似的，带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把裴三公子接进了大帐，然后设摆酒宴给接风洗尘。酒席宴间呢，
裴元庆问了。

0: 了这个问那个，问了那个又问这个，这些人多聪明啊，早就猜着是怎么回事了，全都告诉他，三公子啊，那个左天成太不是东西了，他不但骂你，而且骂你还特别特的骂你，他是屎壳郎打喷嚏满嘴喷粪，他是老母猪啃尿盆满嘴是骚词啊，哎呀呀呀呀呀呀，那个难听的话呀，我们大伙都不好意思学，哎，这么办吧，哎，让你姐夫程咬金给你学一遍。这回程咬金可对了专业了，一边喝酒一边骂街，嗷唠嗷唠的，就模仿左天成的语气骂这个裴元庆。时间没有多长啊，把裴三公子就给骂火了，腾一下站起了身形，用手点指着泗水关的方向，左天成啊，嘿嘿，左天成，我和你不共戴天。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骂大街有祖传秘方，坐在酒席宴前呢，嗷嗷嗷骂得这花手哦，把裴元庆给骂的真魂都出窍。我姐夫，你先停一停啊！你骂我骂得怎么这么难听啊？哎，小舅子，你可把事情给整明白了，这可不是我骂你，是左天成在两军阵前骂你呢。说实话，我已经嘴下留德了啊，把他骂你的词儿啊净化了16000多遍，才是这种效果。要是原版的，嘿嘿，你更接受不了了。好一个左天成啊，明天倒在两军阵前了，我要他的狗命。在场众人都快憋不住乐了，可是还得玩命的憋着。这一夜晚景咱们不必细表，第二天一大早用罢了早战饭，秦琼、徐茂公点齐了5000兵马，领着满营众将可就要疆场临敌了。徐茂公吩咐一声，来人呐，把免战牌摘下来。是，有兵卒跑到外头摘下了多日悬挂的免战牌，找大斧子啊，咔就给劈了。那位说了，劈这免战牌也太败家点了。嗨，这就是古代打仗的规矩，挂免战牌呀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那是时不可解采取的措施。一旦说有了力量可以开兵见仗了，那么免战牌呀就不留着了，咔嚓这一斧子劈掉，那意思去一去晦气，血一血耻辱。实际上免战牌招谁惹谁了，白挨这么一斧子。简短截说吧，两军阵前两军可就对圆了，对面的金刀将左天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拎着大刀一催战马就讨敌骂阵。程咬金用手一指，我小舅子，就这小子那就是骂大街的左天成，这么办，我陪你一块儿出去当面问一问他为什么要骂你。裴元庆气的这脸色都像紫茄子一样，也不答言，一催一字末脚赖麒麟，一晃掌中龙头锤，跟定程咬金二人就来在了疆场。吁吁吁吁，两匹马都停住了。程咬金乐乐呵呵的，行嘞，这回我这中介人呐算是快完成任务了。我给介绍介绍啊，这位使大刀的，这就是左天成，泗水关的主将。这个白脸小伙子呢，那就是我小舅子，叫做裴元庆。我说左天成啊，前几天你发下了狼言大话，骂我小舅子那么多难听的。你这么办，你当着面你再骂一句街，你骂一句街就把你牙给你敲下来。这金刀将左天成呢也是倒霉催的，他从小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说脏话，那张嘴呀特别特的骚。据说他出生的时候，那接生婆不小心拎着他脚脖子往下一锤啊，噗，把他这小脑袋刚好杵到尿盆里头。那婴儿版的左天成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别的事儿都没干呢，一张嘴啊，蹲蹲蹲先喝了3口尿，所以他这一辈子说话都是那么骚气。尤其是今天呢，大老成当着面一激他，左天成老毛病犯了，一张嘴嗷嗷嗷就骂上大街了，裴元庆你个小畜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骂你是好的，我还得砍了你呢。啊，裴三公子确认完毕，这小子果然是喜欢口出狂言呢。我说姐夫，你

退到一旁给我观敌料阵，看我这一对龙头锤怎样胜他。哎，好嘞，小舅子，我就离你十几丈远啊，我仔细瞧着。一波大肚锅锅红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退出去一段距离，离得也不算太远，近距离的给观敌料阵。裴元庆活动活动手腕子，一对龙头锤可就给准备好了。左天成偷眼一瞧，心中还暗喜呢。裴元庆，你名声挺大，可是今天你必定吃亏呀。我用的是长杆大刀，你用的是短柄的双锤。在两军疆场打仗，有那么一个规律，叫做短剑长，细思量，长剑短，不容缓。就仗着兵刃尺寸的优势，我就能够胜你，没商量。想到这儿，大刀高高举起，你扎我家伙吧，力劈华山，往下就剁。裴三公子左手锤轻轻往上一磕，啊，开呀！左天成乐了，心说我知道你们使锤的是以力降实惠，可我这使刀的可以一巧破千斤呢。我这一招力劈华山，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变了化莫测啊！唰，这刀一变招，他收回来了，然后一拨马，哒哒哒哒哒哒哒，转出去两丈多远。左天成如意算盘打得挺好，认为自己使用巧招巧法，哎，绕着打，躲着打。裴元庆这一对龙头锤尺寸比较短，他够不着。嗨，这小子失算了。就见裴元庆一抖手喊一声啊，招啊，唰，右手的龙头锤飞出来了。这左天成不明白，可咱们说书的听书的都明白呀。裴元庆这龙头锤是和双枪大将丁彦平新学的，这锤柄后头啊有环子，环子上头可以挂上铁链，这链子两三丈三四丈长，那多远打不着啊。裴三公子早就准备好了，一出马就是链子飞锤。这下子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左天成可就麻了爪了。我的天哪，玩命的往旁边一拧身，动作还是慢了点儿。这一锤正锤在他后背上头，就听见了啪，哎呀，哇，震得金刀将是抱鞍吐血。左天成眼前金星直冒啊，不好，哎呀，我以为我的兵刃长呢，闹了半天人家比我长得多呀，跑吧。哎呦，迷迷糊糊的倒拖着大刀是催马就跑，神志都不太清醒了，想回归本队呀，走错了方向，他是落荒而逃。裴元庆还不过瘾呢，催马就追，左天成留下性命再走。程咬金在旁边观敌料阵呢，哎呦呦呦呦，太好了啊！谁的小舅子也不如我的小舅子，哎，姐夫给你帮帮忙，拎着大斧子催马也追上来了。这左天成啊，往西南方向跑，前边是一带青山，他顺着山坡就跑上山顶了。一看，哎呦，可要了命了，去路不通。面前呢是断壁悬崖，大大的山沟，他没有办法啊，催马顺着山沟这边缘跑。裴三公子呢在后边轮锤就追，程咬金呢是拉拉队的，哎，连队长带队员就他一人，可是也够用啊。哎，小舅子，快锤他，锤扁他，就回家。裴元庆啊早就准备好了，一看这距离差不多少，一抖手，招我家伙吧，呜，链子锤又飞出来了，就听见啪嚓一声，打的是结结实实啊。那位说打在左天成身上了，哎，没有，忙中出错，瞄的还不是太准，这一锤正砸在他马后胯上头，可就这个也受不了啊。
这匹战马疼痛。

男人稀溜溜的暴叫啊，噌往前一窜，可坏了事儿了。咱没说嘛，旁边就是山沟啊，陡壁悬崖的。左天成连人带马就跌入了山涧，摔的是实实灰灰的。吁吁！裴元庆勒住了坐马，程咬金也拉住了缰绳。哎，小舅子，咱们瞧瞧。趴到山涧边上往底下一看，我的天哪，这得有多深呐、啊、哎呀，这小子死没死啊？裴元庆揉揉眼睛，我姐夫，你看那山涧底下影影绰绰有一个人在地上趴着呢，有一匹马在旁边躺着呢，我估计呀、啊、他早死多时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山也太高点了，咱也没必要下去看去了，回去报功喽。程咬金领着裴元庆乐乐呵呵回转本队。再说两军阵前秦琼众人一看左天成仓皇败走了，泗水关的兵将是群龙无首，这可是好机会。秦二爷把令旗令箭往空中这么一摆，弟兄们往前冲杀。哇，瓦岗军呢、啊、像潮水一般就压过来了。泗水关这帮人集体麻了爪喽，一看大势已去，得嘞，投降吧，纷纷脱掉了号坎，扔掉了军刃，投降待命。瓦岗军呢、啊、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涌入了泗水关，火速的占领四门，换上了西魏国的旗号。秦琼等人来到了总兵府，赶紧命人呢、啊、收降随兵，是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打开了监狱，释放在押的穷苦老百姓。老百姓一瞧，哎呦，名不虚传呐、啊！瓦岗军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给瓦岗军啊呱唧呱唧，哎，好嘞，呱呱呱呱呱呱，还起了尖了，鼓了掌了。不多一时，程咬金陪着裴元庆一块回来了，把左天成被打入山涧的事情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秦琼、徐茂公啊，全都大喜，来人呐、啊，大排酒宴，给裴三将军庆功啊！庆功宴可就摆下了，自然又是一番热闹。徐茂公呢，修了一道折本，把程咬金请裴元庆打败左天成的事情，兵破泗水关的事情写明白了，命人送回了瓦岗山。秦琼下令歇兵三天，犒劳将士。三天过了之后啊，泗水关的事情料理的也差不多了，秦琼留下了一支人马守把关城，自己带领着全军大队克日启程，往东岭关进发。咱们简短截说，冬去春来，这一天呢，大军就来到了东岭关的西山口。这座东岭关在群山怀抱之中，南北是无路可走，要想过东岭关怎么办呢？只能绕路到西山口，进了西山口，越过一片平川之地，就是东岭关的西门，穿城而过，出了东门，再走一段路，就是东山口。这座雄关就这么一条咽喉要路，可谓易守难攻，咽过都拔毛。瓦岗军来了，到西山口外头一看，喂呀，这山口里头什么玩意儿啊，乌烟瘴气的。仔细一瞧，旗幡招展，是浩带飘扬啊，左右山头上头有旗号，山口中间也有旗号，在旗号上头写的是明明白白三个大字，同旗镇。秦琼吩咐一声，哎，择好地方就安营下寨了。倒在中军保障，秦琼扭头就看徐茂公，哎，军师啊，面前这同旗镇你可明白吗？嗨，徐茂公叹了口气，人呐，不是万能的，任何人在知识方面都有盲区。实不相瞒，对于这同旗大阵，
我是擀面杖吹火，我一窍都

不同。不过呢，没有过不去的沟，没有爬不过的坎儿。这么办吧，咱们先休息一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出兵亮队，就在这西山口外头和东岭关的兵马见上一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啊。秦琼是连连点头。这一夜无书，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吃罢早战饭，瓦岗军营里头炮响连连，金鼓齐鸣，秦琼率领着兵马就出了营门，对着西山口把大队亮开。儿郎们高声呐喊，哎，东岭关铜旗镇的军兵听着，你们快亮队出来受死吧，要不然的话，我们杀入铜旗镇，闯入东岭关，鸡犬不剩，鹅鸭全杀呀。喊了这么一阵子，哎，有动静了，就听这西山口里头咚咚咚三声炮响啊，紧跟着杀出来一哨人马，把阵势裂开了，有那么几员大将左右一分，正中间闪出一位马上的将官，背后有人打着一杆素罗旗，上边绣着斗大一个帅字。两军队员，秦琼揉揉眼睛往对面这么一看，不看则可，这一看他是惊叫一声，哎呀。徐茂公就问他，二哥呀，您这是怎么了？秦琼用手一指，各位，你们往对面帅字旗底下瞧一瞧，那是谁？众人赶紧拢目光仔细观瞧，看明白之后全都蒙灯转向了。对面领兵带队的元帅是什么人呢？嗨，正是少保罗成，贾柳楼结拜的老兄弟，秦琼的表弟。瓦岗英雄面面相觑，全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幸亏呀，幸亏有说书的李庆峰，我就知道这是怎么一个套头。咱们得说这东岭关，这是赶奔扬州最后一道关口了，至关重要。隋炀帝杨广，奸臣宇文化及，靠山王杨林，能不重视吗？所以在这地方派的是一位了不起的老英雄，武王杨方杨义臣，还带着他的宝贝儿子杨全忠。这杨义臣呢，前文书曾经出过场，就是大摆一字长蛇阵的时候，他帮助靠山王杨林镇守长蛇阵，负责的是阵头，也就是东阵门，还带着自己两个宝贝儿子，长子杨起，次子杨豹，结果是一败涂地，让瓦岗军给打花了了。尤其傻英雄罗士信呢，又使出了马后炮啊，啪啪，两块石头把杨起和杨豹全都给砸死了，杨义臣也差点命丧当场。长蛇阵彻底失败之后，杨义臣烦恼了好一段时间呢，经过一定的修养，后来恢复了正常，还要发挥余热。杨广和杨林就把他派到了这座东岭关，助手呢是自己的三儿子这杨全忠，一共就仨儿子，杨起、杨豹、杨全忠。现在可倒好，三减二还等于一了。不过这个杨义臣他是老当益壮，隋唐年间第十条好汉嘛，对于阵法相当的有研究。为了保住这座东岭关，他在西山口里头就设摆下险恶非常的铜旗大阵，这玩意儿往这儿一挡，瓦岗军休想通过。铜旗阵摆好了之后，杨义臣呢挺为难，缺一个指挥调度全军的帅才作为阵胆，在东岭关众将当中，只有自己杨义臣才能够有此才能。可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了，七十开外的人了，有点力不从心。杨义臣就琢磨，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哎，我得请一个帮忙的，请谁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个人，是自己结拜的好兄弟北平王罗毅罗彦超。

0: 论罗毅的才能，请他帮办同齐镇那是万无一失，论我们俩的交情，他也一定会来。得了，写一封聘书吧。刷刷刷，聘书写好了，啪叉叉，大红的官印就给盖上了，派手下一名亲信骑快马赶奔北平府。那么说罗毅罗彦超能不能出头帮忙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春天等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甜甜的歌，甜妹子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你》，但是毕竟已然是暖意融融的春天了，江南春早，花儿都开好了。随着歌声，随着音乐，我们继续去神游，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吧。在整个的80年代，每当这位歌手登上电视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紧紧地被他抓住，紧紧地跟随。那是李谷一的时代，是朱逢博的时代，也是他蒋大为的时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曲呢要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我们的音乐家铁原等人，他们到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去采风，正好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那我们的部队音乐家铁原就和边防战士们一起巡逻在桃林旁，不禁被这满树桃花深深陶醉了。他想到自己的家乡大连也正有绚丽桃花，于是呢就在歌里面添加了辽东的曲调，最后很快的定稿写出，创作了这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呀，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花盲啊。有人会说，哎，你快看，那不是樱花开了吗？或者是什么花？其实呢，我觉得所有的植物花都挺像的。樱桃花和樱花是同属于蔷薇科樱属，那樱桃果实好吃，而樱花呢主要用于观赏。此外，樱花的外形相比樱桃花要稍微更加的优雅一些。最季节来听到一首花季的歌，祖国正是花季。

0: 걸.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유에 오젠드만 늘 아오 어찌 좀 고로유에
0: 오젠드만 늘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风从东方来。那这在这几年呢，电视上的这个选秀也好，真人秀也好的这个歌唱音乐节目特别的多。其实都说啊，不想当段子手的歌手不是好网红。像除了费玉清之外，还有薛之谦、大张伟啊，这三位活宝级的段子手，他们也都是因歌而红，因段子而火的。像小哥费玉清的段子生涯还是源自于早前他的主持经历。关于这个段子王啊，南北段子王也好，这个亲音歌王也好，不管怎么样啊，他们同台竞技、互捧互斗，这三个人的合作，我想还应该是充满期待的吧。这最后一曲是来自于费玉清，《天上人间》。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享。在这个来早的江南，暖暖的江南，温润的江南春，歌声里的心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曲温暖的歌来自于费翔，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是啊，暖暖的歌声，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吧，轻轻浅浅的从我们的心上唱过。那今天这两首曲目呢，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曲呢是江苏的民歌《绣荷包》，它的演唱者呢是民族歌唱家鞠秀芳老师，是用他的家乡的吴侬软语带来的。稍后的一曲《明月》呢是管弦乐《北京喜讯到边寨》。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2: 不散。
1: 刚刚我们分享了一曲，这是鞠秀芳老师用吴侬软语苏州语演唱的江苏无锡的民歌《江苏民歌绣荷包》。继续跟大家分享了一曲欢快的管弦乐，这首乐曲的名字叫《北京喜讯到边寨》。这首乐曲呢，是以充满着激情的旋律，生动地勾勒出了边寨人民听到喜讯之后的狂欢场景，同时呢，也汲取了当地群众流传的对歌对舞的艺术表演形式，而且采用了苗族彝族的歌舞音调来塑造乐曲的音乐形象，表现了边寨人民的喜悦心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这首乐曲呢，也是郑璐和马红叶创作于1976年10月的管弦乐曲，它分为七个部分，营造了山寨的小伙子姑娘们等等欣喜若狂的欢乐气氛和喜气洋洋的心情。北京喜讯到边寨。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听，音乐已经响起，这是来自于阿宝和张东林的《信天游》。

庆天游。其实说起来呢，在我国的这个大西北啊，像尤其是像陕甘庆一带的这个民歌，他们的主要的音乐元素呢，正是来自于庆天游和花儿调。而庆天游和花儿的旋律呢，同样都是以小调为主的。山西民歌当中唯一的一首含有江南风格的歌曲，尤其是那个阿个呀呀呆，阿个呀呀呆，颇有几分黄梅戏和越剧的韵味。我们刚刚说到陕甘庆一带的民歌主要元素来自于新天游和花儿，而新天游和花儿的旋律是小调为主，那么这一曲桃花红杏花白则是以大调为主，它适合表现雄壮激昂的情感，不过这首歌却如此的委婉动人。我想这主要就是因为它吸收了江南戏曲的音乐元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桃花红，杏花白。明清的时候啊，山西的商人走遍大江南北，不仅仅在安徽、江浙一带设立票号，还建有大量的会馆，每个会馆呢都设有戏台子，所以山西商人正是通过这一座座会馆，用文化搭台，把生意做到了极致，也把山西梆子腔向南方推广之外，把江南的戏曲引到了山西。所以呢，这一首蕴含着我们江南戏曲音乐元素的《桃花红，杏花白》，如此委婉动人，口口传唱。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

0: 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 大力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 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可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他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 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啊，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呀，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 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

0: 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 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0: 你看，要不我刚刚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3: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 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3: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0: 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两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三四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怂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0: 嗯，
1: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一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0: 嗯，
1: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0: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1: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0: 个甲硫米唑呀、
1: 啊，
0: 一直吃着呢。
1: 嗯嗯。
0: 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1: 嗯嗯。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一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两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的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0: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1: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1: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1: 嗯。
3: 他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3: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3: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个病难受。
3: 嗯、就感觉这关节呀、啊、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3: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3: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除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营收。

0: 房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嗯，
0: 我这才用了十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八十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啊，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0: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
1: 嗯，
0: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
0: 嗯，
1: 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十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嗯，对对。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0: 啊，
1: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啊，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理解。
0: 嗯
1: 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0: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嗯，
0: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1: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哎，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1: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 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进可大了，
1: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1: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嗯，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1: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而且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1: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嗯，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1: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1: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贝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
1: 嗯，
3: 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
1: 嗯，
3: 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啊真的是多呀，老是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
1: 嗯，
3: 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扣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扣坏了，然后呢就天天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1: 嗯嗯，
3: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
3: 嗯，
1: 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
3: 哦，
1: 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3: 哦，
1: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3: 哦，
1: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3: 哦，
1: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
3: 嗯，
1: 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3: 哎，对对对。
1: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3: 嗯，
1: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3: 哦，
1: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3: 哦，
1: 哎，你这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3: 哦，
1: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100%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3: 哦，
1: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3: 嗯，
1: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你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哦，
1: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3: 哦，那太好了。
1: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1: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3: 哎，行，好的，哎呀，那你老师谢谢了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1: 哟，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1: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4: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儿，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1: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4: 是啊。
1: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4: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我记得用到2-3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1: 啊，
4: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10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4: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4: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1: 你看
4: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4: 哎，是是是
1: 啊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

0: 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也体现不出来。啊，就是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嗯、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夜
2: 寿无疆，
3: 久站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 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解密，解密啥呢？跟大家一起解密《红楼梦》当中两位大美女的死因。哪两位大美女啊？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晴雯。在《红楼梦》当中啊，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位美女是死于痨病的，而且当时啊，更过分的就是呢，这两位呢还被赶出了怡红院。其实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痨病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可以传染的啊，这个肺结核可能会导致整个怡红院都被传染上。如果晴雯是痨病的话，他一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包括像贾宝玉啊。可是晴雯得病那么长时间并没有传染给别人呢，可见这个晴雯呢得的不是什么肺结核啊。那看他当时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伤寒啊，你看他咳嗽就被误认为是风寒感冒，进而呢误诊了。实际上啊，晴雯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啊，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肺心病的症状。那肺心病这种病啊，虽然不传染人，但却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啊。所以晴雯呢，你看最后啊，身体阴阳气血亏虚严重，最后导致啊发病而亡。这是晴雯。咱们再看另外一位，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啊，她是一个病美人啊，显然她是一种那种心气不足啊，总是病殃殃的，经常头晕，多梦，阴阳亏损，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心气衰耗，最后导致反复出现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呢伴有痰中带血，就卡血啊，最后心衰而死亡的。所以这个林黛玉啊，她也显然不是那种简单的感冒的问题啊，或者肺病的问题，她的根源还是气血阴阳的四虚啊，这不仅是先天不足啊，所以呢阴阳气血四虚四亏了，才导致林黛玉身体总不好啊，所以她不是所谓的这个痨病死亡的。那我今天给大家解密了晴雯和林黛玉的死因，大家看啊，你看无论是晴雯也好还是黛玉也好，首先呢她是感情出问题了，损伤了我们的肝木，然后损伤肝木又不思饮食啊，又伤了脾胃，伤了脾土啊，进而呢又伤了啥呀，伤了肾啊，那脾土克肾水呀，然后呢肾气衰竭，时间长了又累积到心，最后呢又累积到肺啊，你看最后的结果是啥呀，五脏俱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啊，阴阳气血的亏虚才是导致晴雯和林黛玉他俩死亡的根源所在啊。所谓的什么风寒感冒啊，这个女儿痨啊，都站不住脚。那么今天呢为啥要给大家解密这两个人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啊，单一的肺病实际上呢它是不可能死人的，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个四虚啊，就是我们讲的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最后才导致的死亡。俗话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咬啊，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常讲的那样，任何疾病归根结底一定都是从四虚上引起的。那么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的传承人呢，主张万病从虚论治，即便是古代的大医家，你像张仲景、孙思邈啊，他们也是这样给病人治病的呀。你像医圣张仲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啊，他就记载这样一个病例啊，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壮年男子，啊，这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气喘，体弱多病啊，然后呢就找这个张仲景啊给治病。张仲景发现这个人啊，他这个病的根源呢 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这个咳喘病啊。然后呢就采用了温经通络、补益肺肾啊、补四虚的方法，让这位患者的肺病顺利康复了啊。还有呢，你像药王孙思邈啊，他在《备急千金药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医案的记载啊，说那个在西魏的时候啊，有个中年男子，他也是经常的咳嗽咳痰啊，然后呢总感觉这嗓子眼儿啊、咽喉里边特别干、口渴啊。然后孙思邈呢也是通过调阴阳、补气血、润燥化痰的方法，就引导这个热邪下行，最后呢也是治好了这位患者的疾病啊。这还不算，往后再算啊，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家当中的李东垣呢，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患者，他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本书当中啊也有记载，说当时呢有一位老年妇女啊，就是嗓子眼啊干咳得很厉害，而且还痰特别少啊，总感觉这喉咙啊又干又痒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那么李东垣呢也是让这个患者通过啊滋阴润肺、清热化痰、补气养血、调阴阳的方法，最终让这位老年患者呢走向了康复。所以大家看啊，无论是医圣张仲景，还是药王孙思邈，乃至后世的这个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他们在为患者治疗肺系疾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从四虚来入手啊，对吧？而且你看治疗肺病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肺病啊，它就是由于我们人体阴阳气血亏虚而导致的邪毒乘虚入肺，然后邪滞于肺，导致肺脏出现功能失调了。肺病和阴阳气血的关系啊，我们也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我挨个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阶段呢，肺病的初期。那我们讲肺病的初期呀、患者的阴阳气血呢一般是大概亏了40%这个水平，这个时候呢肺气虚、肺血虚，会出现呼吸不畅啊，就是喘气儿呢不匀乎。而且呢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这样的患者往往呢脸上的皱纹特别多，老年斑也多啊，而且往往脸色不好，没有血色，而且由于肺气虚啊，免疫能力下降，这样的患者呢经常爱感冒啊，经常出现肺内感染。但是在早期初期还没有形成那种器质性的病变啊，如果是这样的患者，好，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啊，就一副药就能给你治好啊，一副药就能把你亏的40%的这个阴阳气血呢给你补上来啊，让你的症状全部消失。那第二阶段呢，到了肺病的中期呀、这个时候我们的气血阴阳已经亏到多少了，亏到60%了啊，那肺病呢就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你比如说啊，肺气肿、这个肺大泡、肺纤维化等等，患者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往往还会出现啥呀，出现发烧发热啊，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卡血的情况，同时会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伴有胸痛的症状。可以说呀，到了中期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肺部的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啊，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您得用三副药啊，就是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把您这个亏虚的这60%的阴阳气血呢都给你补上来，就不让你的肺病继续往下发展了啊，这是第二阶段中期。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晚期呗啊，晚期会发生什么呢？发生肺心病啊，叫肺源性心脏病，然后呢肺功能衰竭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阴阳气血亏虚到80%的水平了。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阶段隔三差五的跑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总感染呢、总闹肺炎呢。到这个阶段呢，那怎么办呢？我们更得第一时间补这个四虚 啊，就把你肺的这个阴阳气血全面得补充上来，否则患者随时有肺心病导致心衰，就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快速补充我们人体的四虚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啊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就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能把阴阳气血四虚呢同时给它补上来啊，而且不偏不倚啊。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啊，右臂就是全世界唯一能补又能固先天之精的，我们叫子合车，也叫人体胎盘。那么这两味药的结合呀，就相当于是本草至尊又搭配了血肉灵药，它是强强联合。那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啊，张仲景也好，药王孙思邈也好，包括后世的李东垣也好，你看他们啊都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不约而同的重用了一味药啊，那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补四虚才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是源于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那清江方山脉的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同补同调的九大仙草之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那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做到了四虚同补，而且还通过九蒸九晒这种特殊的炮制，还有咱们最先进的中药克隆技术，将药物的精华能够凝聚并且提取出来，就它比传统药效整整高出了120倍。另外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呢，咱们用到的这个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它专门补我们先天的肾精。那中医讲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肺为气之主，肾乃气之根，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先天的肾精，哎，补肺益气，补肾纳气，而且还能养心补血，所以就能解决肺心病的久喘、心慌、体虚，还有易复发的一些根本上的虚损。更重要的是啊，紫河车呢它还能修复受损的肺泡、气道，能够提升我们血氧的饱和度，这样呢就能彻底恢复心肺功能。那全世界呀，也只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能做到补先天肾精，但是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就能用的，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已经明令禁止非国宝级配方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001号配方，而且是第二代的原液药，它是国家盖章认证能合法使用紫河车的国宝级配方，这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还有扎实的沉淀。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后来呢又通过全国800余家的三甲医院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它对于肺部疾病的治愈率非常高，你像肺炎治愈率达到了93.9%，肺结核治愈率更是高达95.5%，哮喘的治愈率达到了91.8%，慢阻肺的治愈率达到了92.3%，肺栓塞的治愈率更是高达97.6%，也有极少部分这种没有治愈的，但基本上呢都能和正常人一样的这个生活呀、劳动啊，这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它相当于你吃了10克的虫草来补精，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 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的实现补四虚啊，从根本上呢来治疗这些肺部的疾病。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肺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啊，你像药呢没少吃，钱没少花的啊，你一定呢要试一试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对于不同的肺病患者啊，服用周期也是不同的。你像轻症小病啊，10天就见效；大病重病，3副药让你去根儿。你像对于那些四虚亏损已经达到刚才我讲的这个40%的这种肺病患者，那你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5-6天啊，一周就会发生可喜的变化。你像咳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啊，肺部的肿胀呢也得到消退，包括咳痰的情况呢啊也明显减少。对于到中期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60%的患者，病情稍微重一点的，一般呢咱们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像咳嗽可能就没有了，哎，咳血的现象减少了，气短胸闷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特别胸痛啊这个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些四虚啊已经亏损到80%的这个晚期患者来讲，就是肺病比较重的，严重器质性病变的啊，一般呢服用20天到1个月，那你肺部的这种水肿啊，包括血氧饱和度啊，哎，各种症状不能平躺平卧呀，上不来气儿啊，啊，心衰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一般3副药之后呢，肺功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啊，血氧饱和度完全正常，基本上10年之内就能让你远离呼吸衰竭，远离这个心脏的衰竭。那么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从7月1号开始正式纳入国家医保内用药。无论是您参加的新农合医保也好，还是咱们城镇职工居民医保也好，都可以凭着医保本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呀，咱们只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可能会结束。因此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要通过我们400电话去报名了。好，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4: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6: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 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啊。
5: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7: 哎，我三个月之前啊买了一副国家专利补习方、
5: 哎、
7: 吃完就停了。
5: 嗯，
7: 哎，我这两天呢听到您说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呀退回来。
5: 嗯，
7: 那我也是原价买的，是不是也能退啊？
5: 能，只要是原价购买的老朋友啊，咱都可以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政策啊。你就凭这个购药证明，你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能办这个事儿。
7: 哦，那我就买了一副药，能给我退多少钱回来呀？
5: 一副药是能报65%啊，能给你退回来大概是3640，能退这么多呢？
7: 哦，那挺好，治好病了，钱还能给退回来哈。
5: 刚才我听说您一共就吃一副药就治好病，您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7: 哎呀，我就是失眠、
5: 嗯、
7: 就是那种顽固性失眠的，老师、
5: 嗯、
7: 你说扎针灸啊，喝汤药，褪黑素，最后是各种西药，左匹克隆、埃斯唑仑都吃过。
5: 都吃过这些啊？啊，
7: 哎，对呀、啊、一天最多就睡2小时啊、
5: 嗯、
7: 哎呀，不吃西药的话我是一天一点觉也没有。
5: 哎，其实这个左匹克隆啊、艾斯唑仑呢、啊、都属于叫神经类的安眠药，但是艾斯唑仑的药劲儿太大了啊，它是属于那个第二类的这个精神管制药了，就是咱们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医院给患者吃的药，让你给吃的啊。所以我把你这种治疗我叫啥呢？我叫自杀性治疗。
7: 哎，我后来吧干脆出现啥，出现幻觉了，都
5: 出现幻觉了吧，你看看。
7: 哎，然后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失眠简直太厉害了。
5: 嗯，
7: 哎，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只知道这个药挺贵啊，
5: 嗯，
7: 但是是真好使，
5: 真好使。
7: 哎，我就吃了3天就睡着了。
5: 嗯，
7: 哎，一天能睡4个多小时，
5: 能睡4个多小时。
7: 最、哎、主要的是啥呢？哎，是真睡呀、啊，因为睡醒之后，哎，浑身轻松，可解乏了。不像是吃那个其他安眠药啊，起来之后啊浑身疼啦，脑袋昏昏沉沉的，哎，不那样了，
5: 不那样了，是不是？所以失眠在我这儿啊、哎、它都不叫病，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失眠治的是啥呀？治的是根儿、
7: 嗯、啊、
5: 嗯、
7: 我不知道别人治的是咋样啊，但是我吃治的非常非常好。
5: 嗯，非常好。
7: 哎，我应该是吃了半个月哈，老师、
5: 嗯、
7: 一天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啊！
5: 睡5-6个钟头了。
7: 哎，哎，11年我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5: 嗯，
7: 觉好了吧，我这个心情也好，哎，皮肤都紧致了，头发也变黑了。
5: 嗯、
7: 我楼下那些嚼老婆舌的人啊，都说我60来岁，还去做什么美容？
5: 嗯，这就是你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所以你记住啊，其实失眠的原因，我们讲病根就一点，就一个字儿。就是虚。你想一下，说你饿的时候前心贴后背那时候你还能睡得着吗？对不对呀、啊、那你现在不同了，你现在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吃饱喝足了，咱们自然就睡得好，睡得踏实。而且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这个睡觉好了，人呢一定是不病不老不衰的。
7: 嗯，这个老师我是感觉到了、
5: 嗯、
7: 我一共吧只吃了一副药，哎，11年的失眠是彻底给我治好了。
5: 嗯，
7: 到现在是有3个多月吧。
5: 嗯，
7: 我平均每天最少睡5个小时以上。
5: 嗯，
7: 而且是什么呢？是不做梦的那种。我当时吧我还怕啥，我说如果停药后是不是能复发，
5: 担心反复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哎、然后您当时不跟我说嘛，您告诉我，你说哎治好就是治好了，
5: 对，
7: 不能说一辈子不犯吧，但是你说3-5年肯定保我不复发。
5: 嗯，
7: 哎，我现在停药3个多月，真就没犯呐。
5: 哎，真没犯，是不是啊？非常好、
7: 哎、
5: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
7: 哎，那谢谢您啊、嗯、孙主任，我现在打电话办理退钱了，谢谢您哈。
5: 好，
7: 哎，再见
5: 再见再见、
7: 哎、
5: 啊，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8: 你好啊，孙大夫。
5: 哎，你好，你好啊。
8: 我想问一下啊，
5: 嗯，
8: 上周体检吧，说我是肝囊肿
5: 啊，肝囊肿啊。
8: 我想问一下，就您介绍的这个药，能治吗？
5: 你的肝囊肿的说明说直径多大呀？
8: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实际上就有。
5: 啊、嗯、啊、嗯。
8: 今年和去年呢，它没有太大改变。
5: 啊，就没变化，是不是、啊
8: 嗯？就是什么边界光滑，直径3.5毫米。
5: 啊，那您除了肝囊肿，还有其他问题吗？比如说像什么发烧啊，或者右侧肋下疼痛啊？还有您今年多大年龄？您这个肝功的情况怎么样？您得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8: 嗯
5: 嗯。
8: 其他吧，还都正常，不发烧。我今年呢55岁
5: 啊，55岁啊。
8: 我就是听别人说，说是容易癌变，说让我吃点药吧，提高一下。
5: 谁说的呀？说的不对啊！您听我讲，其实全世界没有药可以消掉这个肝囊肿的啊。

另外这个如果是一个单发的单个的肝囊肿，一般就是一个良性的水泡，它绝对不会产生什么癌变的啊，所以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肝囊肿的这个直径一般呢，那个不到5公分的。

0: 这个囊肿就是一水泡，结节呢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肉疙瘩啊、
1: 哦、
0: 单纯性的囊肿就是良性的水泡，它不会癌变，但是那结节呢一般是实性的组织啊，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情况，特别你像肺结节、那膜玻璃结节，那就更需要治疗的了啊！哎，
1: 哎呀，才明白呀。那孙大夫，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就不用管了？
0: 不用管的，不需要治疗。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每年呢要进行一次复查，只要它直径不超过5公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有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嗯，
1: 您跟之前的医院大夫、专家说的吧一样。
0: 嗯，
1: 不用管他，
0: 先不用管。
1: 谢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然后有啥事儿，有什么问题，你就来电话，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沈大夫。
0: 哎，你好。
3: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呗？
0: 哎，是您电话，你好啊。
3: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了。
0: 打进来了。
3: 我要先谢谢你，沈大夫啊。
0: 嗯，为什么要谢我呀？
3: 哎呀，你准备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呀。
0: 啊哈。
3: 嗯，不像那个其他的广播那么净骗人，让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0: 嗯嗯。
3: 你们这个不仅那个诊治病，
0: 嗯，
3: 这个买药花的钱他还退给我了，退给了我了7800多呢。
0: 啊。
3: 我姑娘跟我说是到账了，谢谢孙大夫啊。
0: 哎，这个咱们得共同感谢国家政策好啊，得感谢这个医保啊、医保中心对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照顾。那听这意思啊，您应该是咱老朋友、老患者对吧？
3: 是，
0: 嗯，
3: 孙大夫，
0: 哎、
3: 咱们俩之前吧都通过电话，那你那个不是建议我吃那个2道散腹药吗？
0: 哎，我有点印象，因为你这个声音呢，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口音，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对，
0: 我听着来了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呢再跟我讲一讲，因为咱们患者也多，有点记不清楚了，好不好？
3: 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嗯，
3: 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就好几个人用这个药呢。
0: 哦，
3: 我呀今年我都81岁了。
0: 嗯，
3: 这个身体吧有好多问题呢。
0: 嗯，都有什么问题、
3: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就认为都是很那个顽固的。
0: 啊、
3: 就拿我这个骨质疏松来说吧。
0: 嗯，
3: 我这个补那个老都改片了。
0: 嗯，
3: 都吃出一身的骨刺来了
0: 啊！
3: 这个骨质疏松那个值一直都是那个负的那个2.5，它也上不来呀。
0: 啊，就是那个 T 值负2.5，
3: 有
0: 那你这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很容易发生骨折呀。就是你这骨头现在都脆了，都酥了，这是都负2.5了。
3: 是呢。
0: 嗯，
3: 这个骨质那个医院的大夫他都不让我下床。
0: 哎，他不让您下地儿了。
3: 嗯，是，你说我这又是晒太阳又是补钙的，
0: 嗯，
3: 还补什么这个维生素 D 啥的。
0: 哎，
3: 你说吃的我这个胃里头它都不舒服了，还是没解决了。
0: 嗯，没解决了。嗯
3: 嗯，这个专利这个补虚方给我把这个问题他都给我治住了，吃这个药吧反正应该是1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3: 这个抽血这个化验的那个值、
0: 嗯、
3: 哎，它就在那个负的1.2上了。
0: 嗯，那就是接近正常的值了啊。
3: 啊，对对对，大夫也是说了，说是接近正常的。
0: 对，
3: 大上个周差的时候它都变成-1了、
0: 嗯、那就没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
3: 其实吧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0: 嗯，
3: 因为吧半夜我这个腿它不出筋了。
0: 嗯，
3: 之前吧我每周我都得抽个这个1-2次啥的。
0: 哦哦，是这样。
3: 嗯嗯，另外吧有一个呢我不怕冷了，你说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胳膊呀、腿的呀、这个脚上的，它都是热乎的了。
0: 嗯，
3: 哎呀，你说都我之前多少年了，它都是那个冰凉的。再一个吧，我这个下床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腿它有劲儿了。
0: 嗯，
3: 这个不像之前，就感觉这个腿里头它是空的。
0: 嗯，
3: 而且吧，我之前吧还有点啥呢，驼背。
0: 那有驼背，
3: 都是琢磨着啥呀、
0: 啊？
3: 不都说人老了不就会说吗？
0: 嗯、
3: 我合计的都是这样吧。
0: 嗯、
3: 结果吧我发现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把我这个驼背的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哎，非常
3: 连我们家那个宠外孙子来、
0: 啊、
3: 我们家人都说太老长个了。
0: 他说太老长个了。
3: 对的、
0: 嗯、
3: 他说别人家老人都是死我、嗯、我老了呢还长个了。
0: 哎，你看看呢，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达到的效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3: 嗯，

0: 骨质疏松的根不仅仅是缺钙，而是你肾精的亏空。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啊，那靠啥长骨，靠啥生髓呀？靠的是肾精。哎，你肾精不足，就是你吃一火车皮的药也解决不了你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呢？它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呀，哎，就人体胎盘。这个紫河车呢专门补肾精啊，而且不但补肾精还能补漏。所以我为什么我敢说别人治不好的什么风湿骨病骨质疏松，我能治一个好一个，我能治一个保一个。
1: 是，
0: 嗯，
1: 我也总结了这个想治好病吧，
0: 哎，
1: 就得找一个好大夫。
0: 对，没错。
1: 还得找好药。
0: 得找好药。嗯，
1: 对，你看我这个右眼吧，它是这个感性的黄斑病变，就看啥事儿都是那个七扭八歪的，就看东西反正乏暗。
0: 对，
1: 这个大夫吧都说啥呀，没办法了。
0: 嗯，
1: 说是你能够控制住不发展，那就阿弥陀佛了。就吃这个专利补虚方，它能够也都是十天吧。
0: 哎，
1: 我这个眼睛天天的上那个眼屎，哎呀老多了，早上我都睁不开眼睛，
0: 啊、
1: 我就得找那个水呀、啊，清洗清洗。但是吧，我发现它一天一个样呢。
0: 嗯，
1: 你这看东西吧，都明显的就那个不发暗了。最主要的是啥呢？
0: 哎
1: 嗯，哎，我再看上那个门上贴的那个符字儿，哎，它那个不怎么歪了，
0: 啊，就不这个七扭八歪的，不变形了，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1: 我这个都，
0: 嗯，
1: 我连那个日历上那个字儿，都是也不像以前似的，反正那么七扭八歪了吧。
0: 嗯，
1: 反正啊，我就和我们家老姑娘说，你老妈这个右眼呢，看样子是瞎不了了。
0: 哎，看样子
1: 我老姑娘还夸我呢，说妈，你终于买回好药，一天买都管用。
0: 你记住这个孙老师的话。我们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啊。而且我一直讲啊，其实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那你看咱们这些问题解决的非常好，哎，
1: 是，
0: 嗯，
1: 这个，哎，孙老师，你说我吧，还得过这个脑梗，
0: 啊、
1: 我那个舌头吧发麻，
0: 嗯，
1: 那个这个不拉脸都特别木，
0: 哦，
1: 嗯，这个。脑路通啊，
0: 嗯，
1: 还有什么这个甲钴胺呢？
0: 嗯，
1: 我也吃了也有半年了吧。
0: 那就营养神经的
1: 针灸呢，我也扎了三个月了。
0: 哦，
1: 它也没好使，
0: 也没见效啊。
1: 嗯，后来我干脆我也不治了。
0: 嗯，
1: 嗯，没想到这个补阴阳气血，哎、
0: 嗯，
1: 就能够解决我这个舌头麻还有这个脸木的问题了。
0: 没错，没错啊，哎。
1: 嗯，应该是吃了能有一个月吧。
0: 嗯，
1: 这个吃东西吧，它也有滋味了，
0: 嗯，
1: 脸也不木了，
0: 嗯，
1: 这也太好了，你说，
0: 嗯，
1: 反正到今天为止吧，我差不多差两天也都是用完这两副药了，我还有一个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也解决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嗯，因为吧，我之前这个骨质疏松，大夫说呀，就在这个床上躺着，哪也不能去，
0: 嗯，
1: 结果吧，就出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阴道炎的问题，他特别那个干的难受，还瘙痒、
0: 嗯。嗯，
1: 特别是这个夜里，这痒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打这个消炎针吧，反正能够好几天。
0: 嗯，
1: 完事了吧，他还这个反反复复的。
0: 爱反复。
1: 嗯，你说我也睡不着，我就听到这个你的广播了。
0: 对。
1: 哎，你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一辈子受苦。嗯。
1: 对，我想这不就是说我的吗？
0: 嗯。
1: 哎，我就咬咬牙，我就买了一副。这一吃就是那个卤水点豆腐啊，一物降一物、
0: 哎、怎么讲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就应该吃到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外阴瘙痒这个问题减轻了
0: 啊，非常好，
1: 对，他能睡好觉了。
0: 嗯
1: 嗯嗯，再一个他也不干了。
0: 嗯，
1: 应该是一周那样吧，这个痒啊就彻底的解决了，一直到现在算是彻底的好利索了，
0: 彻底好利索、
1: 我一次这个点滴也没打过。
0: 嗯嗯，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算是把我从这个万丈深渊呐、都给我又拽到了这个人间天堂上来了。
0: 哎，这叫凤凰涅槃呐、哎，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不是亲身用这些药，你怎么可能会相信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0: 对，一点都不假，嗯，
1: 一点不假。
0: 我当时也是听到你那个和一个女的这么说的嘛，
1: 嗯嗯，
0: 一定要吃点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因为这个药里面吧有这个人体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对女人来讲是最好的滋补。
1: 哎，是这样，因为人体胎盘脂合处呀，它只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一味药材啊。那这药最厉害的是啥呢？还有一个叫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属于叫至尊级的仙草，这二者呢就强强联合了啊，能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你，我刚才听这意思，你手里应该还有一副药啊？
0: 有，我这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刚买的吗？
1: 啊，对，那您就这么的，您接着用啊。
0: 嗯，
1: 你把这三副药啊，您接着用完，三副药您吃完之后，我相信你所有的问题都能从根儿上把它治好啊。
0: 嗯，
1: 哎，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谢谢你了，沈大夫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好嘞，
1: 哎，
0: 哎，好嘞，
1: 嗯
0: 嗯，哎，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我是吉林延吉的，那个医保给报的钱呢，
1: 嗯，
3: 昨儿就收着了。
1: 啊，收到了。
3: 哎，
1: 嗯，
3: 我昨儿还搁导播说，我说你一定让我给孙大夫通通话。
1: 嗯，
3: 啊，我得亲口感谢感谢你。
1: 嗯，
3: 啊，今天这导播挺好，还真给我接进来了，谢谢谢谢。啊，
1: 其实医保报销啊，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好。
3: 嗯
1: 啊，要谢呢，谢咱们国家政策，感谢医保中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福利。
3: 嗯，没有孙大夫，咱们也不知道这药，也感谢这个医保。其实我今天想说啥呀？
1: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药啊，我可能早就化成一股烟了。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3: 我不是邪乎啊，孙大夫。
1: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啊，我估计这两天应该就给我烧五期了。
1: 哎呦，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我之前没和你通过话。
1: 嗯
3: 啊，应该是我家老大给你打的电话。
1: 嗯，
3: 我之前你要说想让我这么跟你说话，
1: 嗯，
3: 不可能，我不怕你笑话，就我连放个屁的劲儿我都没有。
1: 哟，那您这么说的话，您之前这病啊应该是相当严重吧。
3: 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3: 心衰，
1: 嗯，
3: 肺衰，嗯，脑供血不足，说是什么缺氧，
1: 嗯
3: 嗯，我没吃这药之前啊，
1: 嗯，
3: 我搁那个延边医院都住了好几回院了，
1: 嗯，
3: 最后呢，这个是医院给劝回来的，
1: 给撵家去了，
3: 就对，说好听的说是给劝回来的，
1: 嗯，
3: 其实就是人家医院给撵走的，
1: 嗯，
3: 怕我死院里。你死到医院里了，不就瞎了他们的名声吗？
1: 嗯嗯，
3: 我当时病很重啊。
1: 嗯
3: 啊，因为5年前呢，我疫情那阵儿啊，
1: 嗯，
3: 我就白肺了。
1: 啊，就肺子都白了那时候。
3: 对
1: 对对对，
3: 差一点死了。
1: 哦，
3: 所以我一直就是这个肺子就特别不好，这个身子就感觉的特别特别虚。
1: 嗯
3: 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3: 啊。这个期间一共犯了2回心梗，
1: 啊，还犯过心梗，犯2次啊？
3: 2次心梗。
1: 哎呦呵，
3: 啊，
1: 不，您这病相当复杂，相当严重，啊。
3: 对呀，这个心脏当时诊断的是衰竭，
1: 心衰啊。
3: 啊，是什么？就是整个一个心都衰了。
1: 嗯。
3: 肺子里呢还都是血。
1: 嗯。
3: 吸氧啊，就是那氧气瓶的氧都不行，就得吸那个高流量的。
1: 啊，就是那个高压氧。啊，
3: 对。一天一个小时就是说30块钱一天还400-500。
1: 嗯
3: 啊，
1: 对，
3: 那个医保还不给报，浑身肿，肚子也肿
1: 啊，腹水了。
3: 对，
1: 嗯
3: 嗯，应该是3-4天吧，就喝了2口疙瘩汤，就吃不肚里去了。
1: 哎，吃不进去了，是不是
3: 啊？没有那个饿的意思了。
1: 嗯嗯嗯，
3: 这医院呢什么办法也都用了。
1: 嗯，
3: 就告诉我孩子说不行，你把老人

0: 拉回家吧。
1: 嗯，
0: 拉回家也算是寿终正寝吧。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呢，人家也是尽力了啊，就是叫顺天道而行吧。其实医院呢，它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
0: 其实咋说，我感觉的有的时候不能老听医院的。
1: 嗯，
0: 我感觉我就是活例子。
1: 那这话怎么讲啊？
0: 你看当时这医院不都说我不行了吗？
1: 嗯，
0: 让
1: 拉
0: 回家。那拉回家，这个我这大儿子一听说我要不行了，然后就给我几个妹妹还有一个弟打电话
1: 啊，
0: 意思来见我最后一面，
1: 见最后一面呗，是不是？
0: 对，见我最后一面啊，告个别。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得信命啊。
1: 嗯，
0: 我这个二妹妹就听说我快不行了，
1: 嗯，
0: 那连夜从沈阳就赶来了。然后当时二妹妹来的时候呢，带了一盒药
1: 啊，带一盒药来啊。
0: 对
1: 啊，
0: 也就到家二话没说，
1: 嗯，
0: 就说让我那大儿子说，老大你赶紧的把这药打开给你爸这喂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我确实很重啊，孙大夫
1: 啊，
0: 眼也睁不开，
1: 睁不开眼了。
0: 对，想说话也说不了，但心里边明白，恍恍惚惚听见我那个大儿媳妇说啥，
1: 嗯，
0: 说意思医院都让你拉回来了，
1: 嗯，
0: 你是大罗仙丹你也救不活他了。对吧？
1: 就是大儿媳妇说的话。
0: 对，就是说你别瞎折腾了，
1: 别折腾了，是吧？
0: 啊，你让老头子死的体面一点。
1: 哎，
0: 就我隐隐约约我就听得真真的。
1: 嗯
0: 啊，但我二妹妹就说了，你给你爸试一试呗，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让你们花钱。
1: 嗯，也对，也对啊。
0: 哎，这个老大啊，他还真行吧？啊，他也不嫌乎我。当时因为我也睁不开眼，嘴对嘴喂的我的药。
1: 哎呦哈，这孩子多孝心，是不是？哎，
0: 到了晚上啊，
1: 嗯，
0: 我另外两个妹妹也来了，
1: 嗯，
0: 啊，睡觉之前呢，我记得好像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啊，又吃了第二遍，这是，
0: 哎，
1: 啊，
0: 这一夜呀，哎呀，孙大夫啊，我的天哪，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1: 嗯，
0: 呼呼悠悠上去，呼呼悠悠又下来，
1: 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0: 哎呀，
1: 嗯，
0: 我一会儿呢，又梦见我那死了好几年的我老伴儿，
1: 哎，梦着老伴儿，他看着老伴儿，
0: 哎，看见老太太，她坐在桥中间，
1: 啊，
0: 嗯，啊，我看见她了，我高兴啊，我就噔噔噔，我跑过去，
1: 嗯，
0: 老太太不说话，然后又把我从桥上给推下去，
1: 嗯，
0: 我呢又上去，她又给我推下来，
1: 嗯，
0: 哎，就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
1: 嗯，
0: 啊，最后这个老太太呀，就把我从桥上呢给推下来，
1: 哦，
0: 然后呢就给我手里边呀，塞了一个红盒子，
1: 塞了一个红盒子。
0: 对呀，我说，哦，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给我的啥呀？
1: 嗯，
0: 他不说话，就是摆摆手，让我走。
1: 哦，
0: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啥呀？说，哥，哥，我一睁眼，是我弟。
1: 哦，
0: 啊，
1: 是您弟弟。
0: 哎，
1: 哦，
0: 我弟弟他是老疙瘩。
1: 哦
0: 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昏迷了都有三四天了吧，
1: 嗯嗯，
0: 对吧，我这一睁眼一看见我弟弟妹妹都在我身边，我这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
1: 嗯嗯，
0: 我也感觉到他们都在我身边，那我也就时间不长了，
1: 嗯，
0: 这时候大儿子呢他又给我喂了一遍药，
1: 哎，
0: 但是我心里边就想说话呀，
1: 嗯，
0: 但是气不够用，
1: 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哎，对，不够用，哎，说不出来，应该是第四顿药吃完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他肚里边就咕噜噜噜的，然后呢，就拉了一点大便。
1: 嗯，
0: 这个大便它不是正常色，
1: 不是那个正经的颜色，是吧？
0: 哎，对，灰了吧唧，还有点发黑。
1: 哦哦，
0: 然后我就听见我三妹夫在客厅里边说，
1: 嗯，
0: 啊，说啥？意思说这拉完屎，估计也就快了。
1: 哦，
0: 我听得真真的，孙大夫。
1: 哎，其实你这个三妹夫啊，
0: 嗯
1: 啊，他说这是错的，
0: 哦，
1: 啊，咱们老话讲啊，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啊，所以这是好现象。你看你接下来怎么样？你
0: 对呀，
1: 啊，
0: 孙大夫，你这，哎呀，托你的福啊，
1: 嗯，
0: 应该是第三天早上啊，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二妹妹啊，因为打小都是我带大的，
1: 哦，
0: 啊，就给我揉肚子，揉肚子，我就接着就放了好几个屁。
1: 哦，就是就排气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 瞬间这肚子它就瘪了。
1: 那是好事，
0: 是吧？
1: 是好事。
0: 哎，而且我就感觉这个上下就好像通气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讲啊，服以通为用啊，所以要是排气了，就是没危险了，保证是见好。你接下来怎么讲？继续给我讲。
0: 可不是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感觉着，哎，这个上下通气了，啊，
1: 嗯，
0: 我就摘掉这个氧气罩啊，我就和我这个二妹妹说，我说我想喝点玉米糊。这个我二妹妹啊，就哭着说啊，说哥，我这就给你做。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喝了能有小半碗呀，
1: 哎，喝小半碗，
0: 哎
1: 哎，
0: 喝了小半碗，而且我又吃了一遍药。
1: 嗯，
0: 这时两个儿子呀、啊、都上屋里边一顿哭啊。
1: 嗯嗯，
0: 我就摘掉面罩就说，我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哭啥呀？啊，
1: 哎呀，
0: 其实我现在身在屋，我明白当时他哭啥了。
1: 孩子是不是想到是你这是不是要不行了，要回光
0: 返照、哎、回光返照了哎，认为我能喝粥了，这是回光返照不行了、
1: 哎、
0: 就是第四天我就感觉三魂七魄都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我彻底的感觉我活过来了呀，
1: 活过来了，
0: 因为我感觉我能喘气儿，他能喘到底儿了。
1: 哎，
0: 最重要是啥呢，这脸他不胖了，
1: 嗯，
0: 出褶了，
1: 哦，
0: 眼睛看啥不像之前看不清啊、
1: 嗯、
0: 能看清了、啊，应该说第五天吧，我这个弟弟妹妹他一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
0: 就除了我那个二妹妹外啊，其他人都回家了。
1: 就是那个给您带药这个，剩下都看您没事了，脱离危险。
0: 沈阳的二妹妹，剩下其他的他们都走了，
1: 就各回各家的，没危险了，是吧？
0: 哎，看见我这个状态，他们都走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我一直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它能够四虚同补，就专门治疗各种大病重病，像您这个情况，是吧？
0: 好，真好，
1: 哎，非常好。其中咱们你看这里边独有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
0: 嗯，
1: 我讲过，它能起死人肉白骨
0: 啊。
1: 什么叫起死人肉白骨？那就是死人能让你起死回生，这个白骨是能让你长出肉来。所以你看，在您身上完全体验出来了，特别好。
0: 这要真
1: 好，值得高兴。
0: 啊，我实话说，我不是说替你们打广告，
1: 嗯，
0: 我到了今天啊，我用了33天，
1: 33天啊，
0: 氧气也不吸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说话现在，
1: 这个声音我感觉听不出来，说您是大病初愈的这个情况，
0: 而且这身上它一点不肿了，
1: 哎，那就是心衰纠正了，那身上不肿了，
0: 你吃也好，
1: 啊、
0: 喝也好，拉也好，睡也好，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
0: 哎呀，都正常，最重要的是啥呀？我现在是啥感觉呢，孙大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有你这个肺子呀，
1: 嗯，
0: 它就像啥呢？就像你新买的这个家具一样。
1: 哎
0: 哎，你随便用，就是你咋样怎么活动，现在它不喘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个二妹妹呀，陪了我待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个孩子想奶奶了，
1: 嗯
0: 啊，回沈阳了。
1: 哎，也是你们兄妹情深呐。
0: 我今天没死啊，
1: 嗯，
0: 我该说不说啊，是这个补虚方救了我的命，
1: 嗯
0: 啊，多谢孙大夫啊，
1: 嗯，
0: 真的。
1: 其实我认为啊，您更应该谢谢你的二妹妹，
0: 嗯，
1: 她才是你的真正的救命恩人呐、啊。
0: 二妹妹和我亲呐、
1: 哎，
0: 因为打小就是我带大的，
1: 嗯，你看看。
0: 但是你们，我感觉啊，都是我的贵人，
1: 嗯。
0: 孙大夫，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就是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之前呢。我是一天吃3回，
1: 嗯，
0: 吃了能有20多天吧，
1: 哎，
0: 我就改成了早晚各一次。
1: 哦，就是改成1天2次了，
0: 对
1: 吧？
0: 因为啥呢、
1: 哎？
0: 这个药好，但是这药太贵了。但是这回不是医保能报销吗？
1: 对，
0: 我之前花了这个钱呢，也给报回来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我舍得吃这药了，
1: 舍得吃了。
0: 我就想问一下孙大夫，
1: 嗯、
0: 你看我从今天开始。如果改成1天吃3遍，你说这样行不行？
1: 哎，你真得这么吃，因为你的这个心肺呀、啊、心衰、肺衰是严重的亏虚。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应该按照1天3次的这个剂量，你多吃点时间才好啊。你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更好啊。
0: 好，
1: 哎，
0: 那我就打今儿开始，我就1天吃3遍。
1: 对，1天吃3遍
0: 啊。
1: 哎哎，
0: 嗯，昨天呢，我无意间就看了一眼咱这个药，
1: 嗯，
0: 我一看咱这个药盒。红是红色的，
1: 哎，红色的，对。
0: 我现在明白了啊，我那个老太太呀， 给了我一个红盒子，应该就是这个药，
1: 就是老太太给您托梦的，
0: 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哎，所以说这叫什么呢？叫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就是天道。
0: 嗯，
1: 哎，我们损有余补不足，利万物而不争。
0: 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啊。
1: 哎，你真是这个坎儿过去渡劫了，过去了啊！
0: 太谢谢，
1: 哎、
0: 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1: 不客气，
0: 你延吉啊？
1: 嗯，
0: 我一定让孩子们好好招待招待你。我们现在延吉建立。可好了，可美了。
1: 哎，我一定去 啊，一定是见见您老。哎，希望你这个多福多寿吧，好不
0: 好，
1: 老哥哥？
0: 好，
1: 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哎、
0: 谢谢啊！谢谢孙大夫，谢谢、啊
1: 嗯。再见。
0: 好
1: 好
0: 好。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右伏战的典范。1938年11月，华北日军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战略，向八路军济南平原根据地发起进攻，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八路军济南抗日

0: 根据地形成压缩包围态势。为坚守济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三大队等，从太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济南。同时，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济南师部。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30000余人，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东西两线，兵分11路，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月15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研究决定，采取小股部队与日军周旋，主力部队伺机歼敌的战术，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和挺进支队等6个集团，联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1: 386旅集团由386旅新一团及补充团、344旅688团、东进纵队第三团、先遣支队第三大队及济南三分区等部组成，陈赓任旅长，王新廷任政治委员。
0: 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第1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王新廷，湖北孝感人，1908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31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许世友，河南信阳人，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随地方武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红9军副军长、红4军军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钳制日军北进，八路军第386旅集团机动于衢州、广平、肥乡及其以东地区，不断的阻击、伏击和袭击由邯郸及邢台进犯的日军，并先后袭入广平、肥乡、衢州、基泽、威县等城内，给日军以杀伤和消耗。
2: 日军在济南平原上屡遭袭击，但仍然骄横狂妄，他们仰仗着武器占优、机动力强，一旦遭到八路军袭击，尤其是被打痛的时候啊，日军必定会寻找机会报复。陈赓等386旅的指挥员呢，摸到这一规律后，决心利用日军骄狂的心理，布置圈套，打一个平原诱伏战。
0: 时值冬季，济南平原一片光秃，在哪里诱伏敌军？旅长陈赓紧急召集各部指挥员分析战况。 威县位于华北平原南部，东与清河接壤，西与广宗交界，南与修县毗邻。日军侵入树鹿、巨鹿、广宗、威县等县城后，威县成为其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由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较多兵力守备。此时位于威县以南的丘县襄城固尚由八路军控制，周围日军相对稀疏，如果在此设伏，进可诱敌，退可固守丘县根据地。2月4日下午，第386旅集团遵照第129师师部命令，进驻威县以南的襄城固。旅长陈庚命令参战部队指挥员缜密勘察地形，确定伏击位置。
3: 伏击战就是用设伏的方式攻陷运动中的敌人。对于伏击战来说，地形选择至关重要，能不能选择一个良好的伏击地区来隐蔽部队行动企图，直接关系到能否达成作战目的。
0: 接到命令后，八路军第129师集团指挥员韩东山、周希汉立刻对襄城固周围地形展开勘察。他们发现位于黑龙岗流域襄城固西北一带的沙滩是理想的伏击阵地，这里有一条带状沙河古道，四周长满植被，地势倾斜，有利于隐蔽。同时襄城固东北的庄头村与西边的张家庄两两相对，加持着中间低洼的沙地，形成一个天然的伏击阵地。根据勘察情报，旅长陈庚部署第344旅第688团团长韦杰率领该团第一营在襄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团主力进指张家庄担任西翼侧击任务，补充团进驻庄头村一线担任东翼侧击任务，新一团一个营兵力进至西孝固，戒备曲州方向日军，保护伏击部队侧背。新一团主力进驻马洛谷地区，阻击并切断日军退路。骑兵连为诱敌部队。
1: 当时按照部署，八路军386旅集团指战员积极发动周围村庄的民兵百姓，在襄城固老沙河西岸修起一道长达2500米的菱形战壕，同时封堵与战壕接壤的周边村庄，围合成口袋型的伏击圈。伏击阵地准备完毕以后，只待诱敌深入。
0: 韦杰，广西东莞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5军团骑兵团团长、红74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8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月9日下午4时，韦杰率部抵达威县东南的李家寨，迅速包围县城。夜晚，八路军第688团故意虚张声势，架起云梯攻城，驻威县日军第40联队补充大队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慌忙登上城墙还击。见守城日军躁动，八路军第688团迅速向襄城固伏击阵地转移，同时担任诱敌任务的八路军骑兵连 迂回在威县城南草场村一带，故意将行踪暴露给日军。
2: 威县日军呢，不仅扫荡根据地，连连扑攻，还遭到八路军的突袭。面对触手可及的骑兵连，骄纵的日军决意反扑。次日，日军40连队普通大队一部及安亭的步兵加强中队，分别呢乘坐9辆汽车，附带的山炮1门、92步兵炮2门，组成了快速部队，以追击八路军。
0: 骑兵连且战且退，步步诱敌。2月10日下午14时许，骑兵连在第10营突然发动阻击，当场击伤日军补充大队长，击毙其翻译官及向导。日军还未展开火力，骑兵连在耿家庄一带迅速隐蔽，日军紧随其后，搜寻八路军踪迹。此时，骑兵连又从襄城故东南1公里外的康洼村闪现，奋勇杀敌。日军立刻疏散汽车队，展开部队。见日军逼近伏击圈，骑兵连迅速向阵地撤离。当日军进入伏击圈，行至襄城故北街口一带，韦杰率第688团迎头发起进攻，击毁日军汽车1辆。日军安田中队长急忙组织火力，向八路军正南阵地突击，2次冲锋均被击退。安田立刻改变战术，以小股部队自东向南，试图包抄八路军侧背。转移的日军刚接近庄头村，即被八路军补充团2个营打退。
2: 安田进东南2个方向均遭到阻击，他判断一定中了埋伏，于是啊改用小群多漏的战术突围。此时129师集团各部从东南西3个方向合力围击日军，迫使其掉头北窜。
0: 埋伏在马洛堡一带的八路军新编1团发现日军北逃，迅速组织火力断其退路。战士冲上大沙河北坡的制高点，奋勇扑杀，迫使日军退回中心的凹地。日军的汽车陷入沙窝，无法行进。八路军新编1团指战员抓住战机，用集束手榴弹打击日军，牢牢扎紧伏击圈北面的带口。从2月10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到傍晚，日军发起了4次冲锋，都未能突破口袋口。于是，灭绝人性的日军朝新一团阵地投掷了毒瓦斯弹。八路军阵地有很多人中毒，但指战员们坚持战斗，打退了日军又一次进攻，牢牢守住了北阵地。此时，八路军从东西南3个方向积极进攻日军侧翼、尾翼，各阵地迅速向中心收拢，集中火力压制日军，迫使其无从释放毒气。安田见突围无望，再次向新一团东侧阵地冲锋。新一团6连连长徐泽贵、指导员刘子模率全连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将其打退。随着一阵冲锋号响，八路军第129师参战各部乘胜追击，合力围歼伏击圈中的残敌。
1: 据当地村民回忆，后半夜一辆漏网的汽车逃到第十营村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包围，生俘了司机，烧毁了汽车。八路军骑兵排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沙坡后边找到五个负伤的日军，其中一个举起刀朝排长砍去，排长翻身下马，挥刀将其拦腰砍死，其余日军全部被俘。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那个被砍死的就是安田中队长。拂晓，一个侥幸逃脱的日本兵在葛村碰上两个拾粪的老乡，两个老乡抄起粪叉同敌人搏斗，将这个日军打死。这件事儿后来被编成两把粪叉战东洋的故事。
0: 截止到战斗结束，八路军以伤亡50人的代价全歼来犯之敌，共毙日军200余人，俘虏17人，击毁日军汽车9辆，缴获92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山炮1门，轻重机枪6挺，各种子弹30000余发。为防止日军报复，战斗结束后，第129师各参战部队迅速撤向馆陶县以北地区隐蔽休整，同时积极疏散隐蔽襄城固附近的百姓。八路军第386旅迅速撤离襄城固地区的第2天，日军就动用了70余辆汽车，满载着2000余人，在2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襄城固猛扑而来。后来又出动5架飞机，在重炮和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肩胛地区猛扑，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日军的先头装甲车上还贴着大字标语：专打386旅。日军机械化部队对第386旅追寻了整整7天，毫无结果。专打386旅计划未能得逞，反而被拖得疲惫不堪，只得铩羽而归。2月14日，蒋介石、卫立煌致电嘉奖八路军参战部队。八路军新编第一团被朱德誉为模范青年团，后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模范朱德青年团的称号。
1: 襄城固诱俘战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作战，师长刘伯承称这次战斗是一个模范的诱俘战。在总结经验时他说，386旅的口袋阵布置得好，其优点第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第二是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第三是善于协同动作。
0: 襄城固之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对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控制平原、聚歼八路军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此战之后，日军转而采取增设据点、修建公路，以据点为依托进行分区扫荡。针对日军的变化，八路军第129师部队一面组织和发展群众武装，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频繁袭扰日军，使其不能立足。从1月至3月，第129师主力与晋南军区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3月以后，日军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 济南抗日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第129师主力也返回太行山区。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

0: 安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

0: 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 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啦，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 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0: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9: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1: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 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

0: 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珲春帝王蟹展销馆店长崔玲表示，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展销馆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选购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空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汇集1万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极具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

0: 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上线千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综市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俄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百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陈蕊慧：
1: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0: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吉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七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目前我州8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全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传统媒体加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十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全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延吉市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民生实事项目，通过精准施策、专班推进、全程服务，加梯工作跑出便民加速度。日前，延吉市首批加装电梯项目即将建成落地，投入使用，让老旧小区居民彻底告别爬楼难，收获一键直达的幸福。日前，备受市民关注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取得新进展。作为延吉市首批试点标杆，学府名居小区内记者看到已有2部加装电梯初步建成，电梯外观与原楼梯融为一体，整体采用独立钢结构，可以独立承重。另外，该小区还有2部电梯正在基础建设中。据了解，这4部电梯将于今年10月20号左右建成投入使用。随着首批电梯正式投用，延吉市部分老旧小区高龄老人、残疾人士、孩童等群体出

0: 出行难题即将得到有效解决，住宅居住便利性、舒适度大幅提升。延吉市进学街道南阳社区居民刘峰书：
1: 这个电梯安装的力度挺大，老百姓得到了好多实惠，利国利民的工程，我们很满意，特别高兴，盼望已久了。
0: 今年延吉市锚定全年完成400部电梯加装的工作总目标，择优筛选145个住宅单元作为首批试点先行推进。目前这145部加装电梯已全部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接下来将以试点引路、以示范带动，有序铺开全市加梯建设工作。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装电梯负责人张旭：
2: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2部电梯相关手续，具备施工进场条件，24部电梯已进场施工，本周内有6部将陆续进场，剩余电梯将按照施工计划多批次梯次进场建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快加装电梯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关口，全力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0: 为扎实有序推进加梯工作，延吉市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年初便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议，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实施流程、责任分工，同时立足群众需求，各街道社区全面开展入户摸排、政策宣讲、民意征集工作，耐心解答居民关于费用分摊、审批流程、后期维护、资金补贴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化解邻里分歧，最大程度凝聚居民共识，为加梯项目顺利实施筑牢群众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即将在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鸣枪开赛。
4: 8月28号，
0: 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参赛选手陆续抵达合龙，赛道沿线气氛布置全部就绪。在红太阳广场物资领取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逐一核对选手身份信息，有序发放号码布、参赛服装和物资包。前来领取物资的选手络绎不绝，领完物资的选手们纷纷走到广场另一侧的选手姓名墙前，大家仔细寻找着自己的姓名并合影留念，让这份参赛仪式感有了温暖的落点。欢乐跑市集也于8月28号开市，非遗展示、美食摊位等已准备就绪，让提前抵达的跑友在领物之余能够感受到合龙的地方特色。主会场内仲夏夜之梦主题舞台已完成搭建。
4: 8月29号
0: 上午8:30，比赛将正式鸣枪起跑，这不仅仅是一场奔跑，更是一次城市与跑者的双向奔赴。18公里的健康跑，步步街景串起边境线上的壮美画卷；5公里的欢乐跑，人人参与，跃动着边城合龙的生机与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金鑫报道。
3: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随着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日益临近，赛场上延吉、龙井两队球员厉兵秣马，全力冲刺备战，科学打磨体能与战术。赛场之外，两地啦啦队紧锣密鼓开展彩排，队员们以饱满热情精心筹备各类助威节目，用活力舞姿、嘹亮口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全方位点燃延超收官之战火热氛围。在延吉市文化馆排练现场，伴随着激昂动感的音乐， 延吉啦啦队员们精神饱满，活力四射，成套助威舞蹈互动手势、观赛应援队形正在反复排练。这支200余人的啦啦队由延吉市各企事业单位、各个街道的青年志愿者以及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在延吉市文化馆老师的细心编排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全部排练筹备。为适配收官大战热烈氛围，团队结合足球赛事节奏，全新编排多套助威动作，节奏明快，气势昂扬。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加紧集训，反复抠动作，练衔接，对齐队形，力求在收官赛场展现延吉青春活力风采。延吉市文化馆副馆长金春英：
5: 本次我们特意编排了特色舞蹈节目，队员们手持延吉城市地标标语牌，搭配足球、米酒等极具本地特色的道具进行表演，同时设计了朗朗上口的专属助威口号，把家乡元素融入赛场助威环节，用活力满满的歌舞表演为延吉球队加油打气。
3: 另一边的龙井苹果梨特色啦啦队也完成了赛前全套彩排打磨。这支啦啦队在本届延超多场比赛中精彩亮相，已经成为龙井足球文化一张亮眼名片。本次客场作战由乡镇街道以及机关干部、志愿者、青年代表组成的400余名龙井苹果梨啦啦队将奔赴延吉赛场看台，以活力满满的表演、整齐嘹亮的呐喊为龙井腾龙队加油助威，将龙井苹果梨之乡的特色文化风采带上延超赛场。龙井苹果梨啦啦队队员李慧敏：
6: 我们全程陪伴龙井腾龙队走过整段赛程，一路拼搏站上决赛赛场，新的啦啦队队服也在加紧制作，我们将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陪伴球队奔赴全新篇章，助力龙井腾龙队在决赛赛场斩获佳绩。
3: 一赛双队内外联动，赛场上球员奋勇拼搏，赛场下啦啦队热血助阵，营造出全民聚焦、全民参与的浓厚赛事氛围，生动展现延边足球群众基础与蓬勃发展的文体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7: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本周末我州多场文体赛事活动密集上演，延边广播电视台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将对各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全方位呈现泉州火热浓厚的体育竞技氛围。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将于29号8:30激情开跑，延边广播电视台将出动高清直播车，以多角度全景式镜头现场直播赛事全程，生动记录跑者的昂扬风采与合龙城市自然风光。当天8点，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快手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等将对开幕式演出、开幕式及赛事全程进行同步直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8: 我们在各项赛事前2天就开始准备设备的调试工作，投入了高清转播车，并调配摄像、导播、技术保障等30余名专业人员，其中边境欢乐跑赛事重点启用运动员智能实时追踪系统，这不仅让观众能直观掌握比赛进程与赛道特点，大幅提升了直播的可视化与科技感，更为赛事解说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3: 同时8月29号14:30将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7轮比赛，安图对阵图门、合龙对阵汪清、敦化对阵珲春，3场比赛同时开打。 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届时以一屏三赛直播模式，三场延超比赛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当晚19点，中甲联赛第21轮赛事将打响，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

0: 站陕西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全程对赛事进行直播。8月30号15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延吉东北虎队对阵龙井腾龙队进行冠军争夺战。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同步现场直播赛事全程，其中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从14点35分开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丁一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有个朋友看上去并不胖，但是他体检就发现自己血脂偏高，于是我就查了一下血脂偏高会有哪些表现。比如说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睑有没有出现一些淡黄色的小皮疹，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米粒大小，略高于皮肤，严重的时候会布满整个眼睑。除了眼皮之外，像胳膊肘、大腿、脚后跟也是多发部位，有时间的话自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建议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血脂偏高了呢。其实好音乐不间断陪伴到大家，来听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